0: 精深加工，通过我们装饮把它消费出去，我们就能做到一厂、二厂、三厂相融合。群集资金这一块呢，我们是带动了八个村集体，每年呢也是有120万给他们返回去。
1: 在大理州漾濞县阿尼摩村，互滇协作资金的投入，让小山村走出了一条文旅融合、整村经营的致富路。当地明确，农户以土地、房屋入股，参与合作社分红，合作社负责日常运营管理，企业负责市场推广和业态引进项目联农带农机制，实现集体经济、企业收益、群众收入同步增长。大理州漾濞县平坡镇阿尼摩村经营户李文果
2: 说，我们在家门口可以做上生意嘛，我们家是做民宿，还有这个在小吃街上摆摊，在家里面可以照顾老照顾小，还能赚到钱。
1: 大理州漾濞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钱凯：
3: 村庄干净整洁又漂亮，老百姓的日子也越来越好了，实现了政府投资有实效，村民参与有钱赚，集体经济能增收，乡村发展可持续。
1: 在三个一律全链条的约束激励下，近年来云南探索出孟连牛油果334、蒙自蓝莓622、鲁甸小香菇631、弥渡大荒地黄瓜3582等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利益联结模式。云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同山：
4: 三个一律是在财政资金使用、土地连片利用中对利益联结的规范性要求，是确保农民充分享受产业发展收益的关键护栏。它从制度层面强制要求，在特定资金和土地支持下的产业项目必须建立联农带农机制。
1: 下一步，云南各地将持续深化三个一律刚性约束，固化现有成熟经验，破解发展堵点难点，推动利益联结从物力捆绑向利益共生转变，让更多农民共享产业发展增值收益。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赵岗：
5: 常态化帮扶资金扶持的产业发展项目呢，要把建立联农带农机制作为项目申报储备的必要条件，明确联结带动的方式、收益分配的比例等。互联协作资金支持的产业发展项目呢，也要明确具体的联结带动的对象、产业增值分享的办法。大规模流转土地发展产业呢，要在分级备案审查的这个阶段呢，重点审查是否因地制宜制定了联农带农的利益联结机制。
6: 今年上半年，全省能源供给稳中向好，有色金属、新能源电池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用能需求增长，带动工业增长企稳回升，发展动能不断积蓄，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
7: 今年上半年，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南贝邦20万千瓦光伏发电等一批新能源项目加快建设投产，全省绿色能源规模进一步扩大。截至六月底，全省新能源装机规模突破8000万千瓦，发电增速超21%，预计年底将成为云南第一大电源。今年1至6月，全省发电量2240.0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1%。省能源局能源运行处处长张文：
8: 主要得益于价格促销纳、绿色转型的政策驱动和用电需求的增长，推动了新能源建设加快。
7: 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增长3.4%，用电量增长5.0%，全社会用电量增长7.9%，较上年同期提高2.7个百分点。用能需求增长意味着工业转型升级开足马力。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全速推进资源保障、材料领先、数字化转型等全链条产业升级。上半年，新材料及精深加工等单元利润率实现大幅增长。云南锡业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杰：
9: 11款新产品稳步实现产业化，全年劳动生产力增长超15%以上，产品能耗、产品合格率等核心指标创历史新优，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10%。
7: 上半年，全省有色金属行业加快研炼、补炼、强炼，增加值同比增长4.1%。其中，绿色铝产业增加值增长10.2%，受市场需求拉动；新能源电池产业增加值增长89.9%，有力推动全省工业生产企稳回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7%，非烟非能工业增加值增长4.7%。省工信厅经济运行处四级主任科员蒲书杰：
10: 推动云通、玉能、云溪等重点存量企业充分释放产能。上半年全省共有70个新建项目投产纳规，为工业增长注入了新动能。下半年全力推进工业经济持续向好发展，抓存量挖潜，抓增量培育，抓减量帮扶，抓项目招商。
7: 省能源局能源运行处处长张文，
8: 加快我们的各类的能源项目的建设，建立多元、清洁、高效、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进一步的完善产销协同，促进销纳，做好迎峰度夏、汛期整个的能源安全保供以及全年的能源安全保供。
11: 展会是资源、信息和人气的聚集地，也是招商引资的重要渠道。云南通过多展联动、全产业链融合等方式，将产业展示、商贸合作和文化体验深度融合，实现客流互通、业态互补和消费联动，为全省消费市场升温、外向型经济提质注入新动能。
6: 7月24号，昆明宠物博览会咖啡产业展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序幕。昆明宠物博览会设置宠物食品、医疗洗护、智能用品、活体繁育等全产业链资源展区，搭建商贸对接平台，实现零售消费与行业招商双向赋能。滇趣宠物企业负责人毛盛凯：
12: 品种的话，像蝴蝶的话，大概种类，当然种的话大概100多种；像甲虫类的话，大概30-40种。给大家一个科普展示，让大众更了解我们本土的这些昆虫。
6: 咖啡产业展立足云南优质咖啡产地优势，搭建起面向专业采购和大众体验的综合性消费平台，依托昆明面向南亚、东南亚区位优势。展会吸引国内外客商前来参观洽谈，进一步促进跨区域商贸交流。马来西亚驻昆明总领事莫罕默德·阿克马宾·阿普杜·瓦哈布：
13: 在可持续农业方面，智慧农业、农业科技以及跨境数字供应链、咖啡种植的发展或合作方面，马来西亚和中国之间总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可以一起探索的。
6: 同时，2026昆明汽车博览会也正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开展，成为不少汽车新品首发亮相的平台。展会期间，国家省级多重购车补贴政策集中落地，叠加车企优惠，打造了市民购车的黄金窗口。中国一汽营销中心西南大区市场经理叶瑞春：
14: 本次车展，中国一汽携带全部的节能车矩阵车型悉数登场，最新上市的有硬派越野车以及全新的商务轿车 H7。
6: 近年来，云南依托各大展会搭建沟通交流平台，先后出台促进全省展览业发展的支持措施试行、2026年国际市场开拓政策等文件，从降本增效、主体培育、品牌打造等维度精准施策，在境外参展、经贸推介、主体激励等12个方面给予真金白银的支持，推动展览业向市场化、专业化方向快速转型。下一步，云南将精准细分专业展集群，探索差异化发展的新路径，以政策精准滴灌加多展联动赋能的模式，促进办展会向强产业促消费转型，激活新兴消费的增量空间。
15: 玉溪市依托高品质赛事打造城市新 IP， 以赛促游、以旅兴城，激活文体旅融合发展新引擎。
16: 每逢云南玉昆主场日，万人齐聚，公交专线穿梭全城，民族歌舞等本土文化元素嵌入赛场内外，构成玉溪最具辨识度的城市体育图景。云南玉昆球迷徐雄：
17: 我们周末相约在高体康一宽，真真切切的是凝聚起玉溪人的城市归属感。奔赴赛场已经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刻进日常的生活方式。
16: 玉溪足球热的背后，是云南玉昆从中冠到中超四连跳的历史性突破。在多方共同努力下，云南玉昆在稳扎职业联赛的同时，系统布局，已建立四级青训梯队。云南玉昆足球俱乐部副总经理顾文祥：
18: 我们除了做了13、15、17、U20的这个梯队，现在呢也在全省覆盖了这个6岁到12岁的这个玉昆未来之星。我们希望以后培养出更多的本土球员，特别是云南籍的球员。
16: 2025年至2026年，玉溪市同时承接中超和滇超联赛，当地制定一加三加 N 工作体系，涵盖赛事组织、安保以及文体旅融合等配套方案。2025年，玉昆的16场主场比赛累计观赛35.39万人次，直接拉动消费2.3亿元，带动相关行业消费8.51亿元。职业赛事的连续举办带火了群众足球。滇超玉溪队球员涵盖学校教师、在校学生、企业职员以及专业教练，全民参与、体教融通的鲜明特色，使来自不同行业背景的球员在联赛中获得了超越竞技层面的成长。滇超玉溪队队员、玉溪第五小学体育教师梅继成。
19: 专业的训练让我的这个基本功更扎实，然后我动作更标准，然后在我的教学过程中，我也可以把这些更标准的动作、更扎实的这个基本功教给我的学生。
16: 滇超玉溪队队员、玉溪体育运动学校应届毕业生李庆昭。
20: 让我感受到有拼搏精神，在滇超里学到的不管是球技还是知识这方面，对我都有挺大的帮助的。
16: 今年四月，云南出台足球振兴发展20条措施，玉溪已建成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135所，足球场地296块，每年推动超10万人次中小学生参与足球活动，体教融合的足球生态加速成型。
2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1: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嘎洞街道万景社区居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2万多名居民，80%以上是旅居人群。社区党总支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以精细化服务为抓手，不断探索创新治理模式，绘就多民族群众从共居到共融的社区治理新图景。
1: 上午9点，万景社区工作人员联合网格员逐户敲门入户，开展日常走访摸排。375名网格员、453名志愿者扎根社区治理一线，民意响应时长由原先24小时压缩至8小时，群众诉求办结率提升至95%。景洪市万景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蔡辉：
22: 我们创新推行小区微网式个治理。一加三加 N 的一个模式，社区一名工作人员来担任小区网格长，来统筹联动街道挂钩、社区的干部、社区民警、小区物业的管家三方力量的协同，吸引广大党员群众参与社区治理，就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
1: 同时，为了进一步拉近邻里关系，提高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积极性，万景社区组建了29支特色队伍，吸纳志愿者4453人。饺子志愿服务队为孤寡老人包饺子送温暖，事迹登上了央视。枫桥调解队累计成功调解纠纷404件，化解率达95%。万景社区艺术团每年演出30余场，让南北文化在这里交融。重庆旅居者黄小玲。
23: 生活质量提高了，而且存在感也很强了，荣誉感也有了，哎呀，就觉得特别高兴。
1: 景洪市万景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蔡辉：
22: 我们的初心就是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旅居者都能告别漂泊，扎根安居。我们将继续深耕党建引领下的旅居社区治理模式，把党组织建在网格上、楼洞里，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居民都能在这里找到归属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15: 云南新一轮生育医疗保障改革措施落地半月以来，全省近12万人次孕产妇享受产检费医保报销和生娃零自付的优惠待遇，医保基金支付超3600万元。
24: 在云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刚刚生下宝宝的产妇享受到了新政的红利。7月10号之后，产检和分娩费用都得到减免。产妇宋清梦：
25: 小宝是7月22号生的，住院期间都没有花过钱，减轻了很大的负担。
24: 根据云南新一轮生育医疗保障改革措施，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参加职工医保即可同步纳入生育保险，连续缴费满12个月可申领生育津贴。孕产妇在医疗机构产检时，费用可用医保直接结算，个人负担部分还可以用医保个人账户余额和通过门诊共济账户支付。云南省妇幼保健院医保办副主任赵怡：
0: 它是居民医保的话，它产前检查不算起付线，可以报到 50%， 年度的上限是提高到了1000元左右。然后对于职工医保来说，年度的上限是提高到了6000元，如果超过6000元的，那就按这个住院的这个待遇来进行报销。
24: 新政策规定，分娩过程生育服务包按单病种包杆进行结算，无需额外花钱。其中三级医疗机构的包杆标准为顺产4000元，剖宫产6000元，如需跨省住院分娩、危急重症抢救或特需服务等，实行按项目付费，参保人按普通住院待遇报销分娩费用。云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医师顾红旭：
2: 医疗服务包里面包含的项目呢，主要是整个分娩过程当中所会用到的一个药物、一些耗材，还有包括一些手术的操作。对于普通的这些没有任何严重的并发症、合并症的孕妇来说，这个服务包的项目是已经够用的。
24: 自7月10号起，医保支持生育新政实施，到7月23号，全省已有112000多人次享受到了产前检查报销。医保基金支付共1369万余元，5145人次住院分娩无自付，医保基金支付共2307万余元。
21: 日前，省总工会出台专项方案，启动为期5年的“一加一加 N” 工匠学院体系建设。根据云南省工会“一加一加 N” 工匠学院体系建设方案，2026至2030年。云南将聚焦绿色能源、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打造集中心校区、网上学院、多地分校区于一体的全域高技能人才培育平台，开展专业化、系统化技能培训。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省将建成分校区不少于40家，培育特色工种品牌不少于40个，培训职工、农民工不少于50000人次。目前，全省有全国总工会重点支持省级工匠学院7家，省总工会重点支持工匠学院20家，各级工匠学院总数超过71家。通过完善工匠人才培育机制，持续深化产教融合，精准培育适配产业转型升级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夯实全省产业发展人才支撑。
15: 7月24号，昆明人工智能计算中心2期正式上线，标志着云南省在东数西算战略中的算力基础设施进一步扩容升级。
24: 该中心通过国产升腾 910C 芯片搭建全新 100P 算力，能为在编高校、科研院所、人工智能领域企事业单位提供弹性普惠算力。昆明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思义：
3: 我们将充分发挥算力底座价值，围绕高原特色农业、生物医药、民族文旅、绿色能源等云南优势产业，孵化本地化 AI 解决方案与行业专属模型，实现数据本地运算。
24: 昆明人工智能计算中心一期已于2023年建成投产，首期制算规模42.24P，填补了云南缺乏大型公共高性能算力集群的空白。当天，云南行业家 AI 生态联盟同步成立，依托全省算力、特色产业、区位与人才资源，打造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高地。华为云南政企业务部总经理班志宇：
4: 联盟将规划建设全省公共智算体系，通过联盟加中心双平台，实现 AI 技术创新与数据要素流通的闭环，力争在年内形成超过5个行业大模型、30个以上应用场景。
21: 今年以来，昆明市在滇池外海创新实施湖内生态修复示范项目，水体透明度大幅提升，水生态群落持续恢复，为滇池全域推进水生态修复积累了宝贵经验。
24: 这几天，滇池外海北岸海洪湿地湖内生态修复示范区水清见底，一簇簇海菜花随波荡漾。在盐湖岸线，橡胶栏围格和消浪设施阻挡外围藻类侵入，减轻风浪扰动，为后期生态沉水植物的生长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中交天津生态环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西南分院经理贤毅：
5: 构建水下植被群落，我们选择了海菜花、苦草、眼子菜、虎尾藻等多种沉水植物，按不同的底质、不同的水深分区种植。
24: 在面积300多亩的龙门片区湖内生态修复示范区，1300米蓝藻导流软围格增设除藻设备，完成清水回补400多万方。近岸区域水体透明度基本达到沉水植物种植条件后，将完成生态重构和维护管养。无锡德林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徐凯：
7: 修复区水体透明度要大于等于 1.5 米，满足沉水植物的一个光照需求和生长条件。潜水2米以内的话，我们是要达到沉水植物覆盖面积大于等于 30%。 我们分阶段分批次的种植，目前的话已经完成了接近30,000平方的一个沉水植物的种植。
24: 今年昆明市将生态修复工程拓展至外海开放水域，实施海虹湿地、龙门片区两大湖内生态修复示范项目，创新采用多水源补水调控搭配沉水植被自然恢复的全新模式，快速改善水体环境。

0: 接下来我们将长期的跟踪，积累经验，储备技术，为下一步能扩展到潜伏提供一些基础。
1: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2: 近日，云南新型储能总装机容量再创新高，达719万千瓦，规模稳居南方区域首位。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并网投产84个新型储能项目，构建起技术多元、布局合理、规模集聚、效能突出的新型储能产业体系。
3: 7月24号，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多部门开展“爱我人民，爱我军，拥军慰问暨送政策、送法律、送文化、送健康四送服务”活动，为官兵解读退役安置、优抚优待等惠军政策开展普法宣讲。
2: 7月24号，中国梦劳动美云岭新生奋进者说，2026年云南省职工党的创新理论我来讲暨中国工人大思政课云南篇宣讲比赛活动颁奖。比赛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工会累计报送作品246份，237名各行各业劳动者登台演讲。
3: 7月28号到29号，2026年彩云会科创大赛云南赛区复赛将在昆明举办，201家成长组企业、100家初创组企业将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展开创新角逐，争夺晋级总决赛的名额。
2: 7月24号，2026云南省各族青少年轮滑滑板邀请赛在昆明开赛，比赛设轮滑和滑板两个项目，按年龄分为阳光组、少年组和青年组三个组别，共吸引来自全省16个州市的330多名青少年参赛。
4: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5: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4: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6: 手臂上举，
7: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4: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8: 爸爸，我进了。
4: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9: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

0: 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0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7: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9: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0: 接下来即将为您转播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
21: 多年的冷板凳经历，
22: 肯定内心感受是一种渴望比赛吧。你毕竟是个足球运动员吧，你是需要比赛来证明你自己的啊。
21: 以黑马之姿杀出重围。

0: 为。
1: 他们大部分就是都是各行各业的，我们这里面接受专业训练个别的几个人。
2: 不难过是假的，肯定是难过的。
0: 被颠超改写的人生，
3: 可能如果没有这个颠超的话，我到现在可能也是一个大胖子了。
0: 巅峰颠超封面本周播出。你好，欢迎收看本周封面。7月11日，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历时8个月，在昆明拓东体育中心落下帷幕。3支走到终点的队伍，各自书写完全不同的人生故事。丽江队是一路顺境、自我突破的全胜王者。前锋张泽林熬过体重暴涨、2轮板凳的低谷，减脂重生，成为球队攻坚利刃。昆明队是永远逆风前行的春城之师，门将李一豪熬过多年职业替补蛰伏，临危受命，化身球队最后的叹息之墙。而赛前不被任何人看好的德宏队，从赛季开局垫底，一路黑马挺进4强。王伟带领着教师球员王基泽、本土后卫杨善堂，用坚韧防守拼下第3名。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替补逆境、坚守与逆袭背后属于云南人的足球史诗。
4: 2026年7月11日，拓东体育中心，云南球迷心中的足球圣地，迎来了改造升级后的首场大型赛事——滇超决赛。3.4万名观众，16个不同州市的拉歌方阵，16支队伍的旗帜。
5: 看台变舞台，歌声诸位亮起来。

0: 今夜的拓东，一边是保持全胜挺进决赛的丽江队，一边是进球榜第一的昆明队，注定是一场激烈的对决。
1: 前场的反断再顺便
2: 激烈，裁判这边也是掏出了第一张红牌，去给到了沈思欣。
0: 焦灼，拼抢。
1: 好的，助跑之后选择直接打门。
0: 三张黄牌，上半场双方打出了滇超开赛以来最激烈的攻防。34000颗心被场上的一举一动牵动着。
1: 好，开始往中路来收了。哎，这个位置特别的小心。
0: 69分钟的点球判罚，滇超决赛的冠军归属悬在了12码线上。杨国元和李毅豪的对决将决定奖杯的归属。
1: 有节奏变化，助跑之后，小加布打了，
2: 球进了。

0: 九十分钟，比赛被定格在了禁区的那颗点球。有人欢呼，有人只在雨中留下了一个落寞的背影。时间回到2025年深秋，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在玉溪拉开帷幕，首场玉溪对阵怒江。
1: 再起传中球，有机会抢点，漂亮！点球联赛第一粒进球来自于池诚。
0: 伴随着这粒进球，16个州市展开了为期8个月的角逐，联赛

0: 集合了超过800名球员，他们绝大部分是没有职业经历的草根球员，在滇超的绿茵场上，他们为家乡而战。没有人知道哪支队伍能够走到最后。2026年6月13号，已经有一半的队伍离开滇超赛场。八强赛中，昆明队在主场迎来迪庆队，这场比赛注定有一支队伍要淘汰出局。90分钟的鏖战后，两支队0-0握手言和，比赛被拖入点球大战。迪庆队首颗点球被昆明队门将李一豪稳稳挡住，为队伍的点球开了个好头。随后两颗打飞的点球让迪庆队止步八强。
1: 其实那个时候我对球的感觉就比之前要好一些，我觉得就是在我认为吧，然后呢根据他们的眼神步伐，就是去也是心理学层面吧，微表情那些层面，我也能感觉到其实他们压力比我更大。那个时候其实我只要猜对方向，他估计不是踢飞就能被我扑中，然后呢结果也是如我所料，扑对了两次方向，但对方也是特别想用力打一个角度非常刁钻的进球，但是却没有打好。
0: 比赛中扑中关键球的李一豪在滇超的征途中表现亮眼，被各路媒体称为昆明队的叹息之墙。他亮眼表现的背后是一段长达数年冷板凳的生涯。从小受父亲影响喜欢足球的李一豪，小学开始接受系统的守门员训练。2018年加盟石家庄功夫后，陪伴球队一路完成中冠、中乙、中甲的三级爬升，但整整5个赛季始终定位二号、三号门将，仅在极少数比赛的尾声短暂出场。
1: 肯定内心感受是一种渴望比赛吧，就是肯定是在赛季初的时候都是在拼命的训练，然后去争取这个首发的位置。你毕竟是个足球运动员吧，你是需要比赛来证明你自己的啊。然后呢，你就经常在本凳的时候，你就会丧失这种比赛的感觉。然后当你上场的时候，不是所有人都有那种一鸣惊人的那种时候，更多的时候都是那种一上去就可能就搞砸了。
0: 长期的冷板凳没有让李一豪放弃足球，回归滇超后，他跟随队伍一路征战。常规赛12、13、14轮连续3轮的点球大战，李一豪一次次扑救，数次把队伍从悬崖边拯救回来。
1: 你场次的增加会增加你更多的自信，然后就是当你能从数据层面，然后再加上我们当时场面的情况去分析对手的心理状态博弈的时候，当你能从两个方面去考虑的时候，你就说明你肯定会成长了一些，然后你就能更好的去能感受到对方的想法。
0: 一场场比赛的精彩发挥让李一豪收获了自信与成就，也成为昆明队当之无愧的球星。昆明在八强击败迪庆队后，将在主场再次迎战德宏队，这次比赛的结果将决定哪支队伍能够晋级决赛。
2: 今天我们跨过德宏就脱冬就见了，然后就我相信昆明是冠军，难度肯定有，但是我相信昆明队一定可以跨过德宏这一关。3-0，90分钟解决战斗，
3: 昆明加油，昆明必胜。
0: 夜幕降临后，比赛正式开始。
4: 德宏队的反击，交到左路，张和斌，看一下张和斌这一次
5: 的防守，一对一，
4: 自己吐，自己先打一脚，而这脚没打上力量。今天双方又是一场硬仗。好了，看一下这个球
5: 跑进去。第二点，被守门员何运峰拿到。
4: 这雨天作战，对于双方守门员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5: 射门球进了，世界波球进了。比赛进行到了第40分钟，昆明队的队长沈继兴通过一脚直接任意球打进了球门的左上角，一个绝对的死角，一个绝对的世界波，太精彩了，
4: 太漂亮了。

0: 太亮了，太精彩！传到禁区里，射门球进了，补时的93分钟，
1: 马一伦杀死了比赛，
2: 没有悬念了，
0: 没有悬念了。面对补时阶段的再度进球，失落从德宏队队员的脸上蔓延到看台上的德宏球迷。 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情况下，这支由草根组成的球队从开局2连败到一路逆袭，却在进入决赛的临门一脚被昆明队挡在了门口。赛场上落下的雨滴，此时此刻变成了德宏队球员和球迷眼眶中的泪水。但是他们并没有辜负7个月的艰苦集训。
3: 在滇超联赛中，成为4强中唯一一支来自边境州市绝大多数都是业余球员组成的队伍。这就是比赛，没有办法，会难过吗？啊，不难过是假的，肯定是难过的。
4: 希望我们在7月10号的时候能够继续拼搏战斗，也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
5: 同时，身兼青训教练的李毅豪比赛完的第二天没有休息，照常来到海埂体育训练基地给小朋友上课。不要让他飞掉，一开始小工可以慢一点，你看可以慢一点，慢慢的，慢慢的啊，慢慢把腿张开一点，把腿张开一点。
6: 刚比赛完，然后今天过来带青训，累不累？
5: 累肯定是累的，毕竞昨天晚上到4、5点的还没睡着觉。
6: 为什么？
5: 不是那个兴奋点还没有过去。
6: 就是竞技赛，那为什么不调整一下休息一下？
5: 因为还是要做好本职工作嘛，而且我其实我觉得带他们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嘛，就是他们有进步的时候，确实还是能感受到那种正的反馈，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好，我觉得。
7: 好像作为一个核心球员，在和你做青训教练两个不同的身份，之间感受有什么差别？
5: 因为在做教练的时候，其实在教的时候也是在不断的复习。
6: 自省嘛，也是不断的去学习跟研究，更细节的东西啊，也是去教他们，也是在教自己嘛。
5: 他们昨天一个是球童，一个是牵手球童，然后还有的都昨天都看比赛了，他们都。
6: 那他们给你带来的那些支持的动力跟其他动力来源没有什么不一样？
5: 肯定的，因为首先你作为一个青训教练嘛，也是属于老师。
6: 这个位置了吧？你首先要做出表率吧，你肯定要在更多的地方去表现得更好，你才能去教导学生。同样身处昆明海埂体育训练基地的，还有进入3、4名决赛的德宏队。
8: 您平时就住这里？对对对，我们平时就住这边。
9: 就你跟你队友2个人住一间？
8: 对对，我们2个就住这个房间，然后。
6: 这些都是训练衣服啊，穿的。那我室友是住这城上，然后我是住这里。就半决赛踢完之后，你们有休息一下吗？休息几天？
8: 休息了2、3天吧，调整了一下心态啊那些。就那当时踢完之后，整个队伍情绪上怎么样？你觉得？
9: 还行吧，情绪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力速足球员杨善堂今年18岁，受
0: C 罗的影响，爱上足球。虽然没有职业经历，但足球给他带来了赛场以外的收获。性格就是比较又开朗一点了吧，就活泼了一点。
8: 不像以前有点就是内向啊那些，因为认识的也朋友也多了，因为踢球必须要那种感觉开朗一点的，太内向了不行。
6: 有职业经历的球员比较多的这种队伍，你觉得跟他们最大的不同是？
8: 拼，还有就是一个。

0: 比他们练得多。就是从赛季开始到结束，我们所有队员都是集中在一个酒店里面训练呀、吃住都在一起，然后每天就上下午训练。
1: 德宏队被称为滇超训练最辛苦的球队，一群来自各行各业的草根青年想要在绿茵场上为家乡捧回奖杯，他们采取了最笨拙的方法。
2: 我们现在抢的不够快，现在绿的换出去，红的也进来感受一分钟啊，我们先做一分钟啊，然后我再说啊，大家先都感受一下，调整一下，调整一下，调整一下，不着急，接知道怎么接了啊。杨超，你们那儿听着，因为你们是防的，接知道怎么接了。现在防，我只提醒一下，首先比如说超着开始，首先对球进行施压，明白了吧？
3: 心里没有底，我说实话，因为刚开始来的时候也没有说让我去接手这支队伍，只是让我帮着来选拔队员，我然后才说让我来接手这个队，所以从那会儿开始，我才对所有的队员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了解。但是他们大部分就是都是各行各业的，我们这里面接受专业训练的可能也就是罗本航跟王超，还有我们这个守门员他们个别的几个人。
1: 在缺少锋利前线的情况下，防守成为德宏队最实用的战术。
2: 听着啊，一会儿角球的防守到这边来，你们那边能看见吗？王超在最中间啊，王超在最中间啊，然后两侧啊就是我看偏后的是封武艺，偏前的不管在哪一侧罚都是偏前的是杨尔堂，明白吧？
1: 注意出现。绝大多数情况下，长期偏重防守的队伍体能消耗远大于控球进攻型球队，高强度的跑动、折返、对抗、负荷都需要队员们积累更多的体能储备。德宏队不断打磨自己的防守战术，只为在赛场中用钢铁般的意志守护家乡的荣耀。多年的冷板凳经历，
4: 肯定内心感受是一种渴望比赛吧。你毕竟是个足球运动员吧，你是需要比赛来证明你自己的啊。
1: 以黑马之姿杀出重围，
3: 他们大部分就是都是各行各业的，我们这里面接受专业训练个别的几个人。
5: 不难过是假的，肯定是难过的。
1: 被滇超改写的人生，
6: 可能如果没有这个滇超的话，我到现在可能也是一个大胖子。
1: 巅峰滇超封面本周播出。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广告之后封面故事继续播出。
8: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

0: 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北京时间9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6: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7: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5: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8: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5: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9: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5: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18: 今天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呢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面向咱们云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

0: 环节。年纪符合的抓住机会，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可是专门给50岁以上的云南听众开通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只给50岁以上的听众，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6: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接下来即将为您转播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
16: 多年的冷板凳经历，
17: 肯定内心感受是一种渴望比赛吧。你毕竟是个足球运动员嘛，你是需要比赛来证明你自己的啊。
16: 以黑马之姿杀出重围，
18: 他们大部分就是都是各行各业的，两个里面接受专业训练个别的几个人。
19: 不难过是假的，肯定是难过的。
16: 被颠超改写的人生，
6: 可能如果没有这个颠超的话，我到现在可能也是一个大胖子。
16: 巅峰颠超封面本周播出。拓东体育中心在经历近2年的翻新改造后，将迎来它的第一个大型赛事——颠超冠亚军决赛及3-4名决赛。这座体育场在球迷心中也有着更特殊的地位，因为国家队至今在此保持着不败的成绩。
8: 拓东体育场在云南球迷心中就是圣地，当年红塔队冲甲成功，注册地就在这里。今年决赛放在升级改造后的拓东场来踢，一下就把热度和城市的荣誉感拉满了。
5: 上次去东东就是在小学的时候，一个是当时国家队跟澳大利亚的比赛，那个时候我还是球童。
11: 你有想过后面自己能在拓东不管代表什么队伍在拓东踢比赛吗？
5: 没有想过，我其实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想的其实就是如果能进国家队是最好的，就是能为国争光是最好的。为国争不了光，那为省为家乡争光也行。
4: 这个今天啊，就是我们这支队伍参加第一届滇超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作为一支来自滇西边陲的队伍，我们没有顶尖的配置，没有耀眼的明星，全员都是热爱足球的草根球员。不管最终名次如何，这个赛季我们已经足够优秀，

0: 始的两年半到现在，我们是没有想过大家能够走到现在的。他们一直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惊喜，在我们德宏人心里面，他们是最棒的。
1: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的话呢，比赛是已经开始了。开始也没有问题。
2: 德宏队的球员们把教练王伟布置的防守战术贯彻得淋漓尽致。比赛中，德宏队正是利用稳固的防守，寻求到数个精彩的反击机会，把真正的杀机隐藏在顽强的坚守之后。
1: 德宏队一个快发，想来一场远射，哎呀，脱手了！
3: 机会，这球
1: 裁判指向了点球点。
3: 比赛进行到了七分钟的时候，德宏队在禁区里制造了一个点球。
1: 打得很坚决，主裁判吹响了中场的哨声，
3: 德宏队
1: 以2-0战胜了直击队。
2: 中场哨声后，场上是已经拼尽全力的球员，他们用强大的意志力获得季军。
4: 我们这一路走来，德宏队就是由最开始的都是业余草根的实力两连败，到后来稳步的跟5连胜，到最终闯进8强，闯进4强，到现在这场3-4名决赛，我们德宏队拼尽了全力，不负我们家乡父老的一个期望，德宏队加油！
5: 我感觉这个胜利来之不易，最后没有辜负球迷，带一块金牌回了德宏。
6: 金牌？
5: 不是奖牌。对于我们来说是金牌了。
2: 德宏队夺得铜牌的时候，丽江队正在积极备战次日的冠亚军决赛。这场比赛中一直保持不败战绩的丽江队将对阵领跑球队进球榜的昆明队。如果这场比赛夺冠，丽江队不但可以加冕冠军，更将创造全国城市足球联赛的奇迹，全胜夺冠。
7: 说实话，一开始的时候我肯定是没想到，因为我之前也多次说过，作为我来说，我肯定是想把下一场比赛踢好，我真没考虑几连胜。然后我们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确实这一路挺困难的。
2: 在这样一支队伍中，有人被颠超改变着。
8: 203公斤吧，差不多。那时候我结婚的时候，就是有。我们一般喜欢丽江那边风俗的话，就提前一个月在家热闹，然后热闹了一个月，就当时突然又胖了10多斤上来。
2: 张泽林的足球之路可谓坎坷，先后辗转云南省足协、天津天海、丽江元亨与曲靖义部，最终带着一身伤病和日渐走样的身材，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丽江。去年的时候体重还属于超标范围，为了一句我要踢颠超，2个月的时间成功减重20公斤，让他再度回到绿茵场。
9: 就张泽林刚入队，就刚入选队伍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状态？
7: 他应该是身材还没有这么好，应该是挺多肥肉的，但是我们也知道他的能力啊，所以说招进丽江队吧。因为平时训练的时候他的体能，可能包括他的移动能力各方面他都还没有准备好吧，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然后瘦下来以后状态越来越好。
2: 由于体重超标，滇超开赛的前两轮张泽林并未获得上场机会。滇超第三轮，丽江主场对阵普洱，减肥成功的张泽林终获上场机会。开场仅2分30秒，他在禁区内高高跃起，一记有力的头球为球队拔得头筹。上半场补时阶段，他接横传冷静推射，梅开二度，又在第15轮收官。

0: 战中补射破门，锁定胜局。最终，他与丽江队一道以15轮全程不败的史诗级战绩拿下第一阶段头名，挺进淘汰赛。他不是超级明星，却是雪山下这片绿茵场上无数追梦人最真实的缩影。
1: 可能如果没有这个滇超的话，我到现在可能也是一个大胖子吧，然后我也不会接着去踢球，但有了这个滇超给了我一个动力，然后让我能在这个舞台上大放光彩吧。
2: 跟随德尔后的朋友跳起来。

0: 八个月时间，边超把足球与云南丰富多元的文化完美融合在了一起。十六个州市的民族文化就像拼图嵌入了今夜的拓东绿茵场。第一支滇超冠军队伍将在今夜诞生，万众瞩目下，双方焦灼拼抢。
1: 陈志新，看看这次的定位球的进攻。机会，球权还在，有点丸子过来之后的大门，
2: 一个低平球的远射。
3: 但上半场，说实话还是有点。
4: 上半场何立成鼻子已经折了，下半场我们为何立成而战，好吧？
3: 他们没什么机会，
5: 防守必须到位。
4: OK。
0: 十二码前吴诺夫，下半场的这颗点球很可能将决定本场比赛的胜负。

0: 无限兜起来，头球点过去了。麦伦的头球质量已经顶得足够高了。
1: 没错。
0: 何超平的扑救更加神奇。
2: 最终，在这个雨夜，丽江队以1-0获胜。
0: 经历了8个月的时间，我们见到了足球从滇中出发，翻过了横断山脉，越过红土地，走进了雪山脚下，也来到了热带雨林。它横跨的不只是云南16个州市的山川河流，更是把无数热爱足球的人一起接到了我们同一个赛场，一起见证了最后夺冠的荣耀。
2: 创造18连胜奇迹的丽江队成功捧起冠军奖杯，把自己城市的足球历史镌刻进这座奖杯。而那些离开的队伍和身影，共同书写了属于云南人民的滇超记忆。
3: 当中场哨声划破拓东的夜空，首届滇超联赛的故事正式画上句号。冠军队只有一支，但是追梦的英雄不分名次。李一豪用一次又一次的绝境扑救，让所有人看见蛰伏多年的坚守终有回响。张泽林用自律改写自己的赛场命运，德宏队用最辛苦的训练、平凡人的团结创造黑马奇迹。赛场终会落幕，但是绿茵场上的热爱永远不会散场。我们下一届滇超再见。感谢收看本周封面，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这后背这骨头还隐隐的疼，但是这个疼能忍了，然后这个疼劲儿、这个麻劲儿也不再往腿上走了。以前总连累腿，现在不连累了。我说这就好啊，连着用四个月以上，您回过来再看看这个腰啊，应该就不算问题了。现在他才吃了不到十小瓶的胡家老膏，以前那个老胃病很意外的被治好了。他跟我说过，我压根儿就没想治这个病，但是捎带脚的也好了，真是挺意外的。我说这不叫意外，这叫顺理成章。用胡家老膏治病，从来都不是只单一的治一种病，都是多种疾病同时治疗。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得所有的病，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您的身体弱，跟这个疾病对抗不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人犯愁生病，生病也是小毛病，过一阵自己就好了。年老的时候，一说得病，大家都觉得可怕，因为岁数大了，身体弱了，跟病耗不起。但如果用了药，用了正确的方法，您很快就转变了，就不会觉得这个病太难治了。用我们胡家老膏，很多大病小病都一样，大病有的很快好了，它治疗起来也不难，小病一直都存在的话，您也会觉得不好治。这是因为过去走的弯路太多，制约了你的思维和认知。要我说，大病小病都不可怕，尤其是在咱们胡家老高面前，我就用胡家老高去打败他，我就用回归本源消灭他，而且一消灭一个准儿。所以不管您得了什么样的老慢病都别怕，在好办法面前，问题就算不得问题，一切尽在掌控之中，都是一桩小事，小事一桩。最后也嘱咐大家一嘴，没用过胡家老膏的人大胆尝试，放心用吧，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你好，哎。
2: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向你汇报一下，就是我这个十个月服用这个胡家老膏前后的就是情况。
0: 好的，您请讲吧。
2: 嗯，因为我是一个三高的患者嘛，患这个糖尿病也快20年了，并发症的话就是挺多的，像视力呢也特别的差，视物总是看东西啊，什么东西都是模糊不清，而且这个左眼也做过手术，视力只有0.1。这个右眼的话没做的话也只有0.3这个样子，反正你看啥东西啊都是不清楚。
0: 嗯，
2: 因为我是就是那个18年的时候嘛，得过这个脑梗。

0: 就是那个之后的话就是说话有点那就不利索，记忆力的话就是特别的差。
1: 嗯，
0: 哎呀，差的就是说你前面说话后面就忘了。
1: 嗯
0: 嗯，后来就没办法了，我要儿子嘛，就挂在我耳朵上面说，说这个妈你怎么说完了之后就不认账了，就是刚说的就前面才说后面就不认了，哎，我
1: 就
0: 记不得，我就说没说，脑袋啊每天就感觉昏昏沉沉的
1: 啊，
0: 就像一个粥似的，哎呦记啥都记不住，这个血压也高，高压的话都到了150，有时的180-170都是这样，低压的话都是在就是60-70之间。
1: 嗯嗯嗯。
0: 这个血糖嘛，反正打了胰岛素，还吃了这个降糖药叫拜糖平，还是这个居高不下的。
1: 哦。
0: 那个心脏呢也不太好，前胸后背啊就感觉疼难受不舒服。你走的稍微快一点吧，那个心肌部分啊就感觉就特难受了，气喘吁吁的，哎呀腿都发软，感觉没劲，就是走路都走不稳了。
1: 嗯，
0: 就感觉人家说的这个脚踩在棉花上一样的，就是总是不平不踏实的那样。
1: 嗯，
0: 实际上这个马路现在都是柏油路，都是可平了，但我就是总感觉走路有点东倒西歪的，没有根了。
1: 这说明咱们脑血管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咱们既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还有是眼睛的视力不好，视力不好我估计啊，眼底的视小动脉的痉挛呐、出血呀、都有可能，另外就是一些个其他的问题，也就是说好多的眼病是咱们糖尿病非常多见的一个合并症啊，再加上咱们脑血管的问题，所以这方面给您很大的压力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嗯，胡老师，我跟你讲，我听你的讲座之后嘛，听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嘛，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膏。吃了你的药啊，治疗之后的话，我感觉我那整个人就变了一样的。
1: 嗯，
0: 你看，首先来讲，我这个头脑现在清醒了，不像那样就是老是爱忘事的那样了。就是记忆力呢，必定就是比之前要提高了很多。
1: 嗯，
0: 而且看的地方也能看得远。原来啊，你搁远处的话看东西，总是一个大个的轮廓嘛，都看不出清，看不清楚的。现在我最起码就是说能看得清楚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0: 分辨一下是人事物，最起码能分得清楚。你像前胸后背啊，现在也不觉得那么疼，也不难受，现在血压基本上挺稳定的，高压就是120-140这个之间，低压就是65-75之间。
1: 哎，
0: 嗯，
1: 所以
0: 你看这个血糖嘛，就空腹在5点多，控制的就特别的好，餐后嘛就是也是比以前好了很多。再如果说再用一下，我估计就是说各项指标的话都能达到正常的范围了。
1: 没问题啊，您这种想法不是奢望，而是咱们胡家老膏必然有这么好的结果。胡家老膏已经用了100多年了啊，多少朋友使用了它都非常得到好的效果啊，您现在也体会到了，太好了。也就说明胡家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这些个疾病的方法。胡家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是多种病都能够同时来治疗啊。
0: 嗯，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明显的感觉啊，我就是好转了很多。你像我特别是出去溜达啊，脚来踩地能够踩得踏实的，没有那种像踩棉花的那个感觉了。人家就是跳广场舞呢也能跟着跳一下。哎呀，说实话，这我真的是可高兴了。现在，
1: 哎，嗨，我听起来我都非常为您高兴，这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用了以后必然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您高兴，您的全家高兴，您是非常幸运的。
0: 原来我这
1: 是不是老朋友？
0: 每年都得住院，对吧？哎呀，这可气的就是我不行。你说在2016年的时候嘛，我那一年就住了4次。
1: 嗯，
0: 住进去之后，也就是觉得就暂时能缓解一下。反正就是过了那么回时间了，就感觉又不行了，一天到晚排着队的吃药，西药中药都有，反正一天到晚吃了药还是药。
1: 嗯，
0: 当时啊就是说人呢还是这个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小气无力的、
1: 就是、
0: 精神呢特别的不好。
1: 嗯，所以过去咱们
0: 我就从收音听到你的讲座嘛，哎，你讲的就是说接地气。

0: 嗯，我特别喜欢嘛，反正就是你那时候讲座，我每天的都在收听，一天都不会落下的。那我现在啊，就听你的节目这么长时间了，也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了，也快一年了。我觉得我的这个精气神就特别的好。你像我过生日嘛，小孩们都回来吃饭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就说话不像原来那样有气无力的了，现在可
1: 变化特别大，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以前的话说话你就像蚊子哼一样的，别人有时听的话都听不清楚。现在你看我说话可有劲了，吐字也清楚。
1: 我听着非常，您的语言非常流畅，而且非常口齿清楚，这是他最好的一种反应，一种表现。
0: 对对对、
1: 啊、
0: 对，他们不说，我自己我还没注意到这一点呢。哎呀，可真的是太好了！你看，还有原来每年都得住一次医院。你看这回我现在身体好了，现在再也不用去医院住院了。我那时候实话还是真心的，就是感谢胡老师，感谢你就传承了这个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就是找回了就是身体的这个本源，为我们这些广大的患者啊治疗好这个疾病，让我们增强了对生活的信心，为我们带来了这个福音。觉得你呢就是我们就是广大的患者的一个救星，真的是太感谢。
1: 没错，您说到这是说到点子上了。咱们胡家老膏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资源啊，这个滋养非常关键，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0: 对对对对，
1: 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没有问题了啊。所以说您这些个病，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塞，还有就是眼睛的视力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我太高兴，您也高兴，是吧？
0: 对对对，
1: 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样的讲话，他们都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嗯，对对对，哎呀，就是说，还得就是感谢你啊，感谢你胡老师。
1: 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的是您用了胡家老膏给您的这种好的效果。咱先谈到这吧。嗯、好，祝您健康长寿。
0: 嗯，好，再见。
1: 好，再见啊。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啊，你好啊。
3: 哎，我是吧辽宁沈阳的
1: 啊，
3: 我今年70岁了，我客套话我都不说了。
1: 哎，好的。
3: 我吧是一体多病的人，从脚到脑袋都是病，我挑严重的跟你说啊。
1: 哦、
3: 胡老啊。
1: 嗯，哎，好的。
3: 哎，我是吧有植物神经冷，10多年了，完了、
1: 嗯、
3: 去年开始都大发了，完了吧、
1: 啊、
3: 就是嗖嗖嗖的，不敢开窗户，门也不敢开。完我吧，也不能下地做饭，也不能自理生活，跟我老头的、
1: 啊、
3: 跟儿子在一起吧，不能生活了。给我租一个房子，花700，我自个儿过去。

0: 完事儿吧，我吃胡家老饭，我都我儿子给我买个电台，我都播播完听着你讲座了。哎呀，我说这老师讲的也忒好了。完事儿，我儿子给我买到三十瓶吧，我都吃上了，吃上能有吧7天。完了，我都有点那个身上凉都不凉了，都温乎了啊。
1: 嗯。
0: 完都有点见好了，见好我就高兴，可高兴了。完了，我一天吧都吃3回。哎呀，吃我现在吃了5个多月了，好多了。完事儿吧，我租那个房子吧，我也辞了，回家跟老头一起住去了，赶开窗户了。胡老啊，这个老高可忒好了，你这老高。
1: 是吧？
0: 我吃这老些个药吧，在医院看的，在沈阳看的，吃的中医院看也没看好，在北京那个通州医院那个叫什么和医院呢？也没看好，抽血化验了，都排除风湿了，不是风湿。
1: 您说的太好了，也是咱们胡家老高，您用了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对吧？哎，
0: 是，对，忒好了，这回我乐的呀，我老头也高兴，我儿子也高兴，全家都高兴，
1: 你看
0: 多好，还给我们减轻了吧不少负担呢，一年省10000多块钱那个房钱，
1: 那
0: 可买药了呗，啊。
1: 嗯。
0: 反正我还有病呢，还有那小病我还得跟你说的，这是最大的病，浑身上
1: 啊啊啊，您讲吧。
0: 啊我还有胃病，就那个胃寒的病，胃寒之冷啊，就那个凉的硬的都不敢吃。完现在通过吃胡家老膏吧，我这个胃病也好了。完事我还有那个失眠的病，失眠净吃那个左匹克龙药，反正的话现在我也不用吃了，一宿能睡6个点觉了。你说是不是挺好啊，胡老啊？
1: 那可不是吧，既省钱了，主要关键咱病好了，是不是啊？用胡家老高。
0: 省老钱了，我家人可高兴了。
1: 啊，
0: 我可感激你胡老啊，给我第二次生命啊。完事我还有的啥呢，还有便秘呢，便秘5天走一回。现在吧我就是1天1次了，香蕉便可好了，胡老啊。
1: 你看多好啊。啊，
0: 替我高兴高兴吧，我可高兴了。
1: 我也确实为您高兴，只要您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而且您用了胡家老膏是对了症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好的问题，对吧？啊，
0: 是啊，你说这个老膏他还那个啥回归本源，真回归本源了。
1: 哎，
0: 完了
1: 看看
0: 我还有那啥呢，腰疼腿疼胳膊也疼，现在这都好了。这一天的心情可好了，脸也红扑的了。完事儿吧，还有力气了，个儿还能做饭了，你说是不高兴，胡老？
1: 这个变化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是吧？
0: 啊，就你那老高他这么好啊！你说电台药吧，我吃了3家的了，哪家也没有你家的好，没有这老高好。这老高吧，喝上甜滋滋的，可忒好了。这老高啊，那些细菌的病可多了啊。
1: 啊。确实是解脱了咱们痛苦了，
0: 啊，
1: 是吧？
0: 是啊，啊，这忒好了。原先吧，我这脑袋吧老那迷糊，起来呀黢黑，一起来迷迷瞪瞪都要摔。完现在也不摔，
1: 啊，
0: 脑袋也不疼了，
1: 啊，
0: 心情也好了。原先我有抑郁症，抑郁症是咋的呀？是就心里头吧，一睡觉都开始生气，闭眼睛都寻这寻那，都开始生气，恨这恨那的。从我吃那老膏吧，我心情可高兴了，我也不生气了，可好了。这老膏可忒好了，不是一般的好啊。完事吧，我吃好了吧哈，完了别人看着我楼上楼下我都下楼了，他们都说呀你还好了。我说好了，我吃胡家老膏了，完了我也介绍他们，叫他们也吃。我说这个呀，别管我一个人好啊。说楼上楼下周围的邻居们都吃这老膏，你这玩意儿你宣传，你宣传呢给人治病也是一份功德呀，不能让你。
1: 对对对，没错，
0: 是不是
1: 啊？也给您增加了福报啊，是吧？太好了。
0: 啊，那个你宣传这事儿对个个身体也健康，你修好啊，你说你自个儿好啊，
1: 就是，
0: 啊。你说这老膏啊，这药啊，我都没见着，我都活70多岁没见着过这么好的药，吃这么7天。都跟一般药都不一样，都个都觉得，哎呀，
1: 就是，
0: 胃里咋这么舒服呢？他这有他的心情咋这么高兴呢？这药他这老干部，
1: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您全家都高兴，
0: 啊，
1: 而且省了多少钱，
0: 啊？
1: 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1: 是啊，太好了，
0: 啊、
1: 我这老高吧，我一直吃啊，吃到我老不拉倒。
0: 哦、
1: 你看你讲座那唐人多洪亮啊，哪像个八六十岁人呢？像50、60多岁的人的唐人，忒、
0: 啊、
1: 好了，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1: 啊，
0: 老朋友。
1: 听啊，
0: 太好了，恭喜您了。
1: 啊，
0: 下边咱们就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我一直在用呀、
0: 啊。再继续用的话，您的这个病完全可以解决，没有问题。
1: 啊、
0: 胡家老高是有这种办法的 啊,
1: 啊，
0: 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好，祝贺您、
1: 哎、
0: 啊！
1: 好，
0: 好，就这样、
1: 哎，
0: 咱先谈到这儿。有什么问题、
1: 哎、
0: 您多跟我联系，好吧？
1: 哎，我以后还给你打电话，谢谢胡老啊。
0: 哎，好，欢迎你。
1: 哎、
0: 好，就这样吧，
1: 哎、
0: 再见、
1: 哎、
0: 啊，老朋友。
1: 哎，再见，哎
0: 哎，
1: 再见。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0: 好，欢迎
3: 是老师你好，我呢、
0: 啊、
3: 是你的一位听众，就是我呢特别喜欢听你的这个节目，今天呢、
0: 啊、
3: 就是能跟你通上话呢，我真的是特别高兴
0: 啊。
3: 就是我呢跟你说一下我的那个情况吧，就是我呢今年呢是58岁，是这样的，我之前呢身体呢就是一直感觉也挺好的。就在就是3年前吧，我这边就是单位里的一次体检，体检呢就发现那个那时候就发现那个血小板有些低，就是这也不是什么大病吧，当时脑子里就这么想，就没怎么当回事儿。但是呢偶尔呢就是有时候呢出鼻血，别的什么症状都没有。但是呢在去年的9月份的时候吧，检查呢发现那个就是全血细胞减少了。就那时候医生呢就赶紧给我办理了那个肉瓣手术。在医院里边呢住了就是一段时间，检查呢是肝大肠炎，而且我那个脾脏呢还大。
0: 肝。嗯。
3: 对，医生呢诊断的呢，他当时说我是肝硬化。我也不知道就是到底是咋回事儿，我都感觉这稀里糊涂就住院了。后来呢就住了几天，哎呀在医院里边吧，就是又是吃药又是挂水，哎呀你后来住了几天呢，我后来就回家了。但是出院以后呢，就是医院给我开了那个，哎呀好多一大堆的那个药
0: 啊。
3: 你说这人吧也奇怪了，没得毛病的时候吧，嘿，感觉啥事儿没有，一旦查出来得了病吧，哎呀就感觉这哪些症状啊，哎这些好像全都来了，
0: 全来了、
3: 哎、就像一下子就把我的那个精气神就跟那个抽走了那种感觉没有一样。
0: 实际这是什么呢？就是您刚开始病的时候比较轻，所以什么东西都查不出来。后来呢您病情加重了，肝脏的疾病啊，血小板减少，就是脾的这个功能不好，所以就引起了越来越厉害的什么肝硬化等等都来了。那么乙肝肝硬化再加脾功能不好，所以这些个血病也都来了，他的病越来越复杂了，越来越严重了，这时候您才感觉到您病情的严重，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对呀、啊，我呢就感觉，哎呀，就是浑身特别，就是提不起精气神那种感觉。你吃饭呢，也就是吃不好，也没啥食欲了。就感觉这个肝那个地方好像还有那种疼痛的那种感觉，有一点，总是感觉到那个就是那个腹部那块，哎，就是还有一点那种就是腹胀的那种感觉，哎呀。就和消化不良那种感觉是的，哎呀那段时间就是感觉特别难受那段时间。就是还有呢我的眼睛呢，就是那段时间呢、
0: 啊、
3: 就是怎么说呢，不是说那个肝开窍于目嘛那个、我这个一查出来那肝硬化吧，我就觉得哎呀这眼睛就是晚上好像看东西也不行了。
0: 没错，
3: 看

0: 对，模模糊糊的眼睛。
1: 嗯，这确实跟肝有很大的关系。
0: 我对呀、啊，我就感觉吧，看东西就能只能看个好像轮廓那种感觉吧，晚上。
1: 嗯嗯嗯嗯。
0: 到医院里边嘛，一检查，人家说我这个眼睛吧，是一点毛病也没有。我这大半辈子也没得过大病，这冷不丁的得一回，就是还去了几次医院。哎呀，这大夫和那个我的一些孩子呀，都劝我，说我你别太紧张，放下心。我就说这不是我能控制的，就是放下就放下了呀。那时候真的是吃饭也恶心，身上就是没力气，这个心啊一直就好像就悬着那种感觉。孩子们呢都有工作，我呢也不能让他们就是不上班在家里看着我呀。
1: 对，
0: 你说是吧？
1: 是这样。
0: 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吧，这时候吧，我那个老婆呢，她就跟我说了，她说前两天就是听着一个讲座，她说感觉讲得特别好，让我跟着也一起听听看，一起听听那老师的讲课。我听你这讲的那个，就是回归本源的那个理念啊，我就感觉跟我的那个心里那个希望说的一模一样的。我之前
1: 这是我们的缘分呐、
0: 对对对，我就感觉特别有缘跟你，就是听了你的课，就感觉身体还好多嘞。真的，我真的当时就是心里就感觉特别敞亮的那种感觉，身体呢慢慢的也感觉就是正慢慢的也会康复的，我就感觉这如果再多听的课多好
1: 啊，
0: 是吧？
1: 您也非常幸运。
0: 我后来呢和我老婆呢俩听了你那个课听了一段时间了，我两个人后来也在合计，就听了这么好的，我就决定了，我也订购了。还真别说，吃上了这第一口吧，我就感觉这悬着的那个心啊，就好像有了那个着落那种感觉。我就有这个就是胡椒老高啊，这个每天我就是两口高，真的。首先呢，我就是我那个，对呀、我就感觉那个眼睛这一块吧，就是看东西呗，它能看见了。而且呢，晚上呢，就感觉看东西好像比以前都已经看清楚了不少。再一个呢，就是我感觉吧，我这个吃饭吧，就有了那种，就是吃的有了那个胃口，就吃了那个饭就感觉鲜了。
1: 消化过程也好了，脾胃好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肝的问题，肝好了，咱们的眼睛就好了。您也刚才提到了，肝开窍于目啊，眼睛跟肝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血小板啊减少能够很好的恢复，再加上肝功能很好的恢复，食欲再好了，所以这一切都能够把您的全病。都能够解决了，太好了啊！
0: 真的，我也感觉这，当时我以前开始吃饭的时候，就跟小鸡啄米那种感觉，就是吃上两口就不想吃了。现在我能吃了，我现在一顿饭能吃上整碗的了。现在，还有那
1: 食欲大增了，太好了，听起来我
0: 就
1: 很高兴。
0: 对呀，我也感觉特别兴奋。就是之前吧，我总感觉那个腹部就好像有那个胀胀的，就感觉那个肝那块还疼。现在我基本上就没有那个腹胀的那个感觉了。
1: 那种感觉没有了。
0: 对呀、
1: 就
0: 是没有那种难受的那种、那种感觉。
1: 那就说明咱们病啊，病根找到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我也这么想，我就感觉在慢慢的，我就觉得吧，我那个、就是这些流失的那些。那种好像那种本源，我好像他就回来了那种感觉。
1: 您说的太对了啊！您说到咱们病的根本上了。
0: 哎呦，真的，我真的特别高兴。但老师吧，我跟你说句实话，我是这才吃了就是两三个月，真要是我能够就是恢复到啥都没有吧，那也不太可能，对吧？但是呢，我这个就是十分病。我感觉吧，就好了有七分那种感觉。我就觉得这胡椒老高吧，真的我就感觉没白吃。
1: 没
0: 错。因为他呢，不但就是治病，而且呢，他在那个就是身体。

0: 那个本身的那个方面吧，得到了那些缓解。
1: 啊、
0: 哎呀，我
1: 对对对对，
0: 我的那个内心吧，就那些顾虑现在都没有
1: 了。嗯、啊，
0: 我现在对我的这肝硬化的那个治疗吧，哎呀，我现在感觉特别有信心，
1: 啊、
0: 真的，
1: 嗯、
0: 谢谢你们给我提供了这么大的一个帮助。
1: 主要您非常幸运的，您选择的这个方法对了，啊，我们讲，
0: 嗯。嗯
1: 本源疗法啊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让它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的身体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什么病都不愁了。因此咱们的肝功能、肾功能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啊，消化功能也好了，脾胃也好了啊，所以说咱们的这个身体就必然痊愈了，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咱从本身来治疗了疾病了，所以咱们健康完全在前面的，没有问题了。现在已经达到这个水平了，啊，100%的能够把您这个问题解决，没有问题。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谢谢。我跟你说吧，
1: 啊、
0: 我现在对治疗这个病吧，那个态度，我现在可积极了。
1: 啊、
0: 就是前两天呢，我还去复查了一下。那边说我这个血小板吧，就是有那个上升的趋势，现在已经上升来了。
1: 嗯、
0: 而且呢，我现在那个转氨酶还有就是胆红素，现在都已经正常了。
1: 嗯、
0: 就是那边医生也跟我说了，他那个肝硬化呢，现在就是有那个明显好转的那个就是症状。
1: 嗯，
0: 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真的太谢谢你了。
1: 哎，您应当感谢您自己选择这个道路对了。用的方法对，
0: 他觉得那个身体呢，就是感觉有了变化，变好了。
1: 对，
0: 就是，
1: 哎，
0: 照比以前呢，我是现在那个身体吧，比以前还胖了一些，而且呢，
1: 啊、
0: 我这个身体吧，现在身子我也感觉比以前结实了，
1: 啊、
0: 精神面貌呢，跟我以前我就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1: 你看多好，
0: 我还特地呢打电话跟你们那个场外的那个老师沟通了一下，说这个、
1: 啊、
0: 可以长期的吃。
1: 可以
0: 对身体呢、
1: 哎、
0: 特别有好处，你就是这个世上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夫，能够让我遇上嘛，真的就感觉是我的一种福气。
1: 嗯嗯嗯、咱们胡家老高是起到什么作用？治养结合，有病治病，没有病可以养生。
0: 嗯嗯
1: 啊，像您老伴儿啊，年纪大了，咱的慢慢体质就要衰退了。可是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他能够。来养生，既治又养，一起用吧。啊，老两位都会啊，健康长寿的，好不好、啊，老朋友？
0: 谢谢老师，你了，真的太感谢，太感谢。
1: 好，咱先提到这儿吧。啊，
0: 再次感谢老师。
1: 好，再见。好，再会吧，老朋友。哎，
0: 好的，再会，非常谢谢。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万眼贴补贴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在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在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

0: 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还送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云南新闻第一调频，角度，
2: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4: 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上午好啊，欢迎您继续收听云南新闻广播，我是王珂。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是新闻十万加。
1: 一腔热血微凉，天高海阔都在前路上，再战万重
0: 近日，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其中呢提到了推出更多优质的数字文博产品，推动中华文化元素融入到品牌建设中，支持建设自驾车、旅居车等露营营地，推动赛事经济等等内容，与当代年轻人的休闲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就首先来聊一聊“十五五”规划当中的潮流生活都是什么样子的。

首先来看数字文博这种新的体验方式啊。关于发展数字消费规划提出，运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赋能生活服务和景区街区，推动人工智能与多项领域融合应用，推出更多的优质数字文博产品，发展虚拟现实电影、 LED 数字影厅等等电影新形态。其实近年来啊，国内景区和街区在传统的观光模式基础之上，加入了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全新落地的文旅 VR 项目升级为行走式的体验， AI 互交与多感官特效相结合的一种形态。

0: 叹，这既能够弥补到文物古迹没有办法近距离观赏的一种遗憾，也为常规游玩增添了独特的沉浸式体验。众多的文旅项目主打一个历史文化沉浸体验，依托数字复刻技术还原古今的风貌。比如在北京，金鱼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就推出了沉浸式故宫 VR 项目，1:1的去复刻到故宫秘境。游客们在虚拟的世界当中可以化身小皇子和龙九子神兽来互动，也可以闯过太和殿、乾清宫等等五大关卡。圆明园的海棠书院则是推出了梦回圆明园 VR 大空间体验，能够身临其境地漫步在复原后的圆明园当中，欣赏精美的建筑和12兽首国宝，还能够与虚拟的历史人物互动。热门的 IP 和科幻冒险类的 VR 项目是非常受到年轻人的喜欢的，比如北京的首钢一高炉有一个科幻乐园，其实就是在百年工业高炉当中打造出一个赛博科技乐园，有西游降魔呀、 VR 卡丁车、 VR 跳楼机、 VR 激光对战等等很多项目，还能够和真人 NPC 互动，科技感拉满。那么去年呢，电影《浪浪山小妖怪》热播之后啊，多地都上线了《浪浪山小妖怪邀你同行 XR 体验》，也就是游客戴上 XR 头显之后，可以化身取经团的小妖怪，用定身术、隐身术等等和孙悟空并肩作战。
1: 种在眉心这寒夜，冬云铸就清冽，坐看万州千千叠。
0: 自然科普、特色街区互动 VR 体验是同样丰富的，比如杭州的千岛湖文渊狮城有海底 VR 体验，带上设备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下沉到近几十米的湖底，当然这个下沉是打引号的哈，其实你人没有下沉，但是你感官上在 VR 里面你是下沉了，于是呢就可以看到1400多年前历史的水下古城，有古牌坊、有老宅院，水草都是清晰可见的，那个视觉冲击力非常的强。还有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推出了沉浸式的 VR 飞行体验飞越敦煌，不用坐飞机咱们就可以翱翔在敦煌的上空了，俯瞰大漠和石窟，还能够在巡境敦煌当中沉浸式的穿越到1400多年前的壁画世界当中。

除了因为数字技术的渗透，让我们解锁了文博很多新的玩法和体验，当然国潮美学也正在重塑着年轻人的审美。在规划里提出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支持动漫文创非遗品牌的发展，鼓励开发数字艺术、国潮文创等等这些文化产品，加强对中华老字号、国货品牌、时尚潮牌的培育保护，积极推动中华文化元素融入到品牌建设当中。所以你如今可以看到的就是，传统文化不再只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它更像是空气一样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社交媒体的平台数据显示，新中式的穿搭越发的常态化，引发了超过1600万次的讨论。在热门类别当中，像是马面裙、改良过的旗袍、带有非遗刺绣的卫衣等等，都成为了年轻人日常通勤和周末出街的一个热门选择。比如将敦煌的藻井纹样融入到潮牌宽松卫衣当中，又或者是把苏绣的元素做到我们的日常美妆包装里面，东方美学正在真正的融入到日常生活。

那非遗文创也正在呈现出万物皆可联名的一个发展态势，非遗技艺融入到年轻人的日常。在三星堆博物馆，他们就推出了神鸟啾啾毛绒玩偶，还有青铜面具的雪糕，把3000岁的文物做成了非常呆萌的一个社交货币。而游戏梦幻消除站就联名了高家唐三彩，把千年非遗搬入到手游场景当中，在游戏界面植入到三彩纹样，百戏图鉴也融入到唐三彩侍女和驼马造型里面，潜移默化的让玩家在指尖里面感受到我们传统的文化的洗礼。同时呢，各类文化 IP 也全面的融入到生活场景，比如名创优品就全品类的融入了热门 IP 元素，让特色的文化 IP 贯穿到衣食住行，丰富了年轻人的日常生活场景和社交体验。还有像我们特别喜欢的盲盒泡泡玛特，把旗下热门的 IP 衍生品从盲盒玩偶拓展到家居小家电等等这些更加丰富的品类当中。中华老字号和国货品牌也都跳出了传统老旧的刻板印象，通过 IP 换新、跨界创意融合的方式，更加贴合年轻群体的生活审美和社交习惯。像是全聚德，他们就把国家级的非遗烤鸭技艺做成了毛绒玩具，比如好的鸭毛绒挂件，还有具有面儿荷叶饼耳机包、大聪明大葱发卡，让这些品牌收获到年轻一代的关注。您看啊，那么多的一些老品牌还有非遗的文化，他们加入了更加新鲜的元素，吸引到大量年轻人的喜爱。

除了科技化和非遗化，在露营业态方面也在不断的迭代升级，轻量的旅居解锁出一种松弛的生活。在贵州毕节的百里杜鹃房车营地，他们那儿是有着国内最大的房车村的称号的，这里的车位充足，来往的车辆也是络绎不绝的。现在啊，营地里面已经自发地形成了菜市场、早餐店、理发店、麻将馆等这些完善的生活配套，甚至衍生出了房车太阳能板的改装，以及充电桩、转换头的维修等等这些专属的服务，可谓是烟火气十足。如果是外地游客去到贵州毕节，那么他们会觉得，哎呀，这儿就像是一个小社区一样，什么都有。在海拔1500米的夏天，这里真的是太舒服了。在规划里啊，提到了丰富特色旅游产品，扩大汽车消费，提到了房车露营，明确将支持建设不同类型、不同档次、特色突出的自驾车、旅居车等露营营地，指导各地科学合理的布局营地，按规定来改造利用各类空间，建设公共营地，开展自驾车、旅居车的营地质量等级的认定工作。其实近两年，国内房车露营行业迎来了全方位的迭代升级，早已经摆脱了早年间那种圈块草地就可以收取停车费的粗放式的经营方式。在政策加持和市场需求的驱动之下，已经朝着标准化、精细化、智慧化、文旅融合方向快速的进化。目前国内已经建成完善的自驾车、旅居车营地质量等级认定体系，从硬件设施、安全保障、环境卫生、服务标准等等多个维度来划定严格的规范。比如在新疆的乌尔河国际房车露营公园，还有独库公路国际自驾车营地，以及辽宁的德利格尔自驾车旅居车营地等等，这些呢都是一批获得了官方认证的高品质的营地，他们为自驾车爱好者提供了非常安全、规范、优质的旅居环境，也极大地提升了房车出行带来的体验感和安全。

其实啊，对于年轻人来说，房车露营的门槛正在降低，并不一定需要花大价钱去拥有一辆房车。房车租赁、异地转场的模式已经全面普及，将长途房车的旅行拆解为日租体验、托管租赁、领队服务等等多元的模块，其实就已经大幅降低了体验门槛。日均千元左右的成本就能够解锁到房车旅行，我们不用一定自己要买一张房车来摆着哈，日常使用率又低，也可以轻松的解锁随时说走就走的房车露营模式。

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也正在避开盲目的买买买，更多的年轻人也开始相信万物皆可循环，可持续成为新的一种社交标签。二手交易的不是破烂货，反而代表着理性和珍惜。这在规划里体现在提高二手商品交易市场和经营企业的一个运营水平，规范发展二手商品交易平台，倡导绿色消费理念和低碳生活方式，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于是乎呢，你就会看到社交平台上一个普通的白领女孩前前后后卖出了100多件的闲置衣服，换到几千块钱，或者准备换城市工作的职场青年通过断舍离可以累计回血几万块钱10万块钱，还有小博主们卖出那种接广告收到的各类样品，成了休整期的一个续命钱。在二手循环消费的热潮之下呀，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年轻人们正在开启断舍离 Plus 版和重生式的一种消费。热门的笔记呢也是大量涌现，闲置旧物可以重获使用的价值啊，省钱的环保的生活方式呢也逐渐转化为具有成就感的一种生活乐趣。当然除了线上，像闲鱼、多抓鱼等等这些二手交易平台也都开始纷纷的布局线下场景。闲鱼的线下门店落地上海、成都、南京多个城市，打造出了一种中心店加社区店加市集的多元运营模式。多抓鱼平台呢也推出了巡游商店，在上海啊、深圳等地开设一些快闪店，让淘二手成为兼具美学体验的一种逛街方式。又比如说像知二、宜家等等这些门店也在积极拓展二手的消费赛道。上海虹桥天地的上万平米的知二透明仓就装满了很多的二手奢侈品，成为当地热门的一个网红打卡地。而像宜家在门店也设立了循环市集专区，一些微瑕、尾货以及顾客退货的商品都在打折出售，让捡漏人可以大大得到满足。

当然除了我们以上所说的推动优质数字文博产品，推动中华元素融入品牌建设，或者是支持自驾车、旅居地、露营地等等这些方面，扩大消费，15规划还提出了推动赛事经济等等一些内容。我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新闻十万加继续和大家来盘点。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

0: 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
4: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角度，
7: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6: 深度，
8: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6: 温度，
9: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6: 广度，
10: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6: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这里还是新闻十万加，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到的是国务院近日最新批复同意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在里面所涉及到的跟我们年轻人相关的一些休闲生活方式、潮流生活方式。在规划里提出推动赛事经济发展，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举办群众性体育赛事，打造具有较高知名度的精品赛事、职业联赛以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赛事品牌，拓展健身运动消费场景，盘活空置场地资源，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群众身边的运动场地设施，推动公共体育场馆开放共享。其实近年来啊，群众性赛事和精品赛事的 IP 在快速的崛起，改变了赛事运动单一的竞技属性，观赛参赛已经成为年轻人周末社交短途旅行的一个新选择，催生了跟着赛事去旅行的全新热潮。比如贵州榕江的村超、台江的村 BA 都凭借着浓厚的烟火气和扎实的一个群众基础成功出圈，助力当地的旅游综合收入创下新高，当然也带动了当地的特色美食、文旅消费的全面升温，让奔赴县城观看民间体育赛事成为大众追捧的一个全新的生活风尚。你是

0: 你的心。
1: 值得关注的是呢，最近有一个赛事叫混合健身竞速赛，也正在成为当下健身圈和都市运动生活最火的新的顶流。这项赛事啊，被大家称为健身圈的马拉松，它凭借着极具挑战性和社交属性的赛制，正在取代传统的跑步机械健身，成为了年轻人周末运动和社交的热门选择。通过系统的备赛、社群打卡、现场竞技的过程，把健身变成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社交货币。

与此同时呢，城市里面原本闲置的各类金角银边也正在进行着运动场景的微更新，大量的酷潮运动空间落地城市商圈和街头，比如北京三里屯 T 加 Park 就盘活了商场闲置的顶层空间，打造出专业的匹克球场和观景休闲区域，特别适配年轻人轻量化运动和松弛社交的一个核心需求。还有上海的新家中心夜 Park， 它结合了十余种街头潮流的运动项目，比如说什么抱石、攻防箭、动力冲浪板等等，这些小众运动集体上阵，把它包装成了一个零基础也能上手的趣味市集。如果这些运动咱都还没有体验过玩过，哎，是不是有点落后了？科技赋能也能够让全民健身更加的智能化和趣味。

绘画。目前 AI 智能滑雪大屏、户外 AR 智能互动器材这些新型的智能设备已经广泛的布局在了各大城市的公园、社区广场。依托 AI 肢体识别、虚拟互动这些技术啊，大众也可以体验到4G 虚拟滑冰运动，或者是说多人联机竞速闯关这样的一些趣味运动项目。当然，在此基础之上， AI 健身镜、个人运动健康档案、科学健身科普的内容也在逐步的普及。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可以依托大数据和智能算法来指导我们日常的训练，让我们的平时的健身呢脱离了以前那种随便自己玩玩的这种场景啊，开启了更加专业化、智能化的全民健身新潮流。

0: 在我们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当中，还提出了重点商圈、商街这些消费载体向沉浸式、互动式多元消费场景来升级，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试点，积极发展动漫、潮服、潮玩等等消费产品，打造适配青年社交打卡体验的新型消费空间。此外呢，也鼓励地方打造美食聚集区和特色小吃产业集群等。
1: 我对你的爱表达的没那么隆重。
0: 与之对应的就是传统的纯购物类商场正在消失或者是说转型，集展览、演出、互动为一体的城市社交场逐渐开始成为新宠儿。年轻人逛商场当然不只是为了购物，否则我点开一个购物软件线上就可以购物了。他们去逛商场啊，更多的是找同好或者是刷存在感。比如北京的 The Box 朝外就是一家策展型的一个商场，他们有赛博朋克风的玻璃聚合，有空中篮球场和滑板街，每家店呢都像是游戏当中的独立副本，等着我们一个一个去刷开。北京王府井喜悦地下二层也打造出了 Y3K 沉浸式美学空间，他们聚集了万代、哔哩哔哩 Goods 等等这些潮玩店，把二次元文化和北京本地文化进行一个完美的融合，当然就成了年轻人的一个新的精神栖息地。还有上海的百联 ZX 造趣场也是二次元爱好者的一个次元乌托邦啊，因为他们那儿呢拥有沉浸式的 VR 互动区，新海诚作品咖啡全球首店，还有公共的换股区，也就是说让买股子和社交社群成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不仅有这些二次元的融合，其实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当中呢，年轻人们也开始追求慢下来的治愈感。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啊，非遗手作呀，手工体验就在不断的升温。以北京为例，杨梅竹斜街是前门大石栏里的文化胡同，它里面就藏着体验仿点翠首饰以及掐丝珐琅、古法香牌制作这些各种各类的小型宝藏店。在其他城市，像在敦煌的夜市，他们的核心区域里面打造了敦煌沙洲十方，聚集了什么沙葱牛肉饼、驴肉黄面、漠北烤鱼等等百余种的西北特色美食，也是一个体验丝路烟火气的最佳窗口啊。长沙的四方坪夜市、扬帆夜市都是被称为长沙夜经济的一个天花板。像在四方坪是本地人私藏的一个宝藏夜市，几十块钱就能够在里面吃到饱。扬帆夜市呢，主打的是超大空间和网红。

说了那么多呢，扩大消费十五规划里面所有提出的数字文博产品啊，中华文化元素融入到品牌建设呀，自驾车、旅居车、露营营地呀，还有推动赛事经济等等，这些内容都和我们当代年轻人的休闲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所谓得年轻人消费则得天下，现在越来越多的文旅产品都更加关注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0: 不管是二次元还是 VR 体验，还是潮流的这个体育项目赛事啊，在我们中老年人的生活当中呢，会越来越觉得自己赶不上趟了。你们到底在玩什么呀？还是饭后百步走，活到99更能符合我们的生活习惯。年轻人们有他们的消费生活和玩乐哲学，而我们中老年人也有自己坚持的一些生活品质方面的习惯啊。所以说呢，在散步的人群当中，你会发现他们会有什么步数的比拼啊，啊，饭后就是大走啊、快走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习惯。但是您知道这些习惯它真的是一个好的习惯吗？对于老年人来说，散步到底应该怎么科学的散步呢？
1: 那一些欢笑已过去，那些往昔会铭记。
0: 先从走多少步来说起。散步啊，需要找到适配自己的步数，根据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状况而定，并不是越多越好的。也就是说，朋友圈里如果您步数刷到第一名，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儿。来自西安体育学院运动医学教研室的教授苟波表示，对于大多数年轻人而言，每天呢走6000到8000步就可以满足我们身体的最低活动量，超过了8000步呢，健康收益的边际效益就会递减，关节磨损等等一些运动风险就会明显的增加。最佳的健康步数一定是因人而异的，对于60岁以上老年人或者是慢性病患者术后恢复的人群，4000到6000步可以产生显著的健康收益，对于他们重在起步长期坚持。那么普通的成年人呢，每天6000到8000步的步数是比较舒适的黄金区间，也可以实现健康收益的最佳性价比，当然这也是对我们膝关节最友好的一个安全区间。对于体重超标久坐的人群，如果你有减重的需求，那么可以把目标提升到8000步到10000步。

知道了自己每天的最佳走路步数，那么该怎么走呢？其实科学散步啊，是要兼顾到时间、强度、姿势和步频等等这些细节的。在时长上呢，每天的总步数可以一次完成，也可以分次完成。就比如说老年人、慢性病患者散步呢，他们就最好是每次20分钟，分个几次去完成这些步数，以护关节助消化为一个目标哈。如果想减脂的强心肺的这些年轻人呢，可以一次性中高强度的快走到一个微喘的状态，每次保持到30分钟以上，就能够有效的锻炼心肺啊。如果时间有限，当然也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来散步。而在走路的姿势上面呢，最好是收腹挺胸，保持躯干的笔直，肘关节也要带动起来，前后自然的摆臂哈，帮我们去踏步。迈步的时候最好是脚杆先着地，落脚要轻盈一些。

0: 当然散步的时候也要关注一个步长的问题，因为有的人是习惯慢悠悠的走，有的人呢又是习惯快步走啊。其实呢日常的散步最好每一步是我们身高的约 38%， 也就是大概是60厘米吧，这样我们的膝盖是不容易感觉到疲劳的。那快走的时候呢，可以把它提升到65到70厘米一步，这样就能够让我们的心肺功能提升，加速燃脂啊，肢体的受力也比较均衡。如果是刻意的去迈大步，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步子超过了身高的45%，就特别容易伤害到膝盖和盆骨。而散步的时间选择上，健康人群呢早晚锻炼都是可以的，饭后呢一定要注意休息个30到60分钟再开始散步啊。以前所说的饭后百步走，那也不是马上吃完饭就开始走的，以免加重我们肠胃的负担。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建议在傍晚散步，相对来说这个时候血压会平稳一些，发生运动风险的概率也就会更低。
1: 也许就在一瞬间，你的笑容依然。
0: 最后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其实散步呀也要搭配其他的运动，效果是更好的。每天进行1到2项运动，比如说散步再加上俯卧撑啊、核心训练啊等等哈，都可以达到更好的健身效果。这里是新闻十万加，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王珂。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每天的11点到12点，欢迎您继续关注 FM105.8 收听其他的节目。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6: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7: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6: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2: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8: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9: 云想衣裳花想容，
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0: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5: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1: 北京时间12点整。
1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

0: 线，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金色热线》重播节目。
3: 持续关注，追逐阳光，《金色热线》回音壁，焦点所至，必有回响。
4: 第一时间回应您的投诉，
5: 举一反三，改进工作作风。
4: 大家好，我是白倩，欢迎收听收看金色热线回音壁节目。
5: 我是江涛。昨天的金色热线是云南省应急管理厅上线，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王旭斌率队参加，围绕全省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相关热点问题跟大家进行了交流。今天的金色热线回音壁，我们将对昨天节目的上线情况进行追踪和回复。
4: 在今天的第一回复环节，我们要来关注昨天金色热线节目当中网友咨询投诉的问题的答复情况。
5: 那热点解析环节，我们连线云南省应急管理厅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介绍大家关注的企业安全生产监管、自然灾害防灾减灾等方面的内容。
4: 好的，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回复。
3: 权威立场，彰显平台力量。第一回复，此刻发生。
5: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上线单位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收到了一些听众网友提出的问题，由于时间关系没有能在节目当中一一的进行解答。那今天我们通过回音壁来对大家关心的问题做出详细的答复。
4: 那么昨天呢，有网友留言咨询，他说普通的家庭想自行准备防灾应急的物资，但是不清楚应该采购哪些必需品，想问一问有没有推荐的家庭应急物资的清单，后续会不会开展一些相关的科普的指导。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要有请的是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的处长李柱来回复这位网友。我们一起来接听他的电话。
5: 李处长你好。
6: 你好。
5: 来回答一下大家关注的这个问题。
6: 好的，关于网友关注的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呢，我们去年那个我们向各州市的防灾减灾救灾意识协调机构就印发了云南省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里面那个涉及到二十种这个建议储备的这个物品，一是这个应急包，它包含这个消毒纱布、绷带、创可贴、碘伏等，二是这个瓶装水，按照人均3天的量进行储备，定期更换。三是这个压缩食品或者是即食干粮，这个呢建议选择高能量易保存的食品，避免这个需烹饪的食物和食材。四是这个手电筒，包含这个备用电池，建议选择这个防水型的。五是这个救生哨，这个高频的哨声呢便于这个救援的定位。六是多功能的应急工具，包含剪刀、钳子、螺丝刀等功能，这个建议选择轻便型。七是帐篷和应急毯，尤其是我们山区的一些家庭的话，因为云南山区夜间这个温差大，这个防寒是必备的。八是便携式的充电宝，这个我们建议选择太阳能充电款的，保持这个满电状态。九是防水的雨衣，十是应急的药品，就包含退烧药、止泻药、抗过敏药等，而且这个需要根据家庭成员的健康情况

0: 一个储备。十一呢是还有 N95 的口罩，这个不仅是防尘防烟雾，而且它还要做好这个灾后防疫这样的工作。第十二是这个应急的绳索，我们建议是10米以上的长度，而且具备较强的承重能力。十三是这个防火毯，这个呢建议在家庭的厨房等区域常备。十四是那个重要文件的防水袋，以便存放身份证、医保卡、房产证等复印件。建议呢这个云端也同步进行储备，进行备份。十五是净水片或者是便携式的净水器，这个是在水源污染时候的应急使用，而且呢这些药剂或者说是便携式净水器的话，要严格按照使用说明进行操作。第十六是防灾的应急手册，包含这个本地的这个应急电话、紧急避难场所位置。十七是这个防滑的手套，这个呢是防止在救援或者逃生时那个手部被划伤。第十八是安全头盔，在一些紧急状况下，如果说建筑物倒塌或者落石的话，以保护头部。第十九是便携式的收音机，这个选择我们建议选择带这个手摇发电功能，确保这个断电时能够接收应急信息。二十就是那个防寒衣物，尤其是一些高海拔地区，那个建议储备一些抓绒衣、保暖毯等，以确保在那个突发事件的时候，以上的这些救援应急的物资呢，能够帮助家庭支撑到救援力量的到来。
1: 您刚才讲到了这有二十类的东西啊，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或者说大部分都是可以通过市场上购买得到的。但是有一种东西就是手册，它各个地方不同，是吧？像云南的它的这个昆明的救灾地点、避险地点和曲靖的避险地点可能就有不同。这个手册有没有针对性的，就是针对各个地方的这个专用信息的这样的手册？如果有的话，我们从哪得到？
0: 相关的手册的话，因为我们当时是将这个通知是印发到各州市的防灾减灾救灾意识调机构，这些就需要地方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制作。它不一定说是就是大家印象中的一个厚厚的一个小册子，
1: 一个纸质的，
0: 它可能也就是一张卡。在里面标明避难场所的位置，然后紧急情况下一些呼叫的这些号码，紧急联系人名单这些。
1: 那在咱相应的一些部门的这个官方网站上，会不会有这样的信息？就是比如说避灾地点啊等等。
0: 现在的话，紧急避难场所那个在比如说是在昆明，在各个公园，还有一些人防设施的话，它都有这个应急避难场所这个
1: 标
0: 志。
2: 平时散步的时候，我们能看到这样的一些标志，
0: 对，
2: 见到过。那林处长，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二十类的这个物品，有一些呢可能大家比较容易准备，还有一些呢可能如果需要准备就需要去购买。我有时候在刷一些这个视频的时候啊，我看到有一些视频当中会售卖这样的一些产品，可靠吗？我们如果要购买，我们应该到什么样的渠道去购买？
0: 这个必须是正规厂家生产。您比如说头盔，您在那个网上可能你看到的有十几块、二十几块的一个这样的头盔，但是这样的头盔它其实是在紧急情况下，比如说是那个地震或者说是那个滑坡泥石流这样的时候，它是不具备那个防护能力的。建议到那个专门出售正规厂家生产的防护头盔，有相关认证标识的这样一种装备来进行购买。
1: 这是很重要，包括头盔，还有像防火毯这样吧，
2: 对，
1: 带有一定专业性的这些装备，确实需要购买这个具有专业资质
2: 正规的产品，
1: 这个合规的一些产品。
0: 是的，
2: 好的，谢谢您。还有一个问题哈，您不要挂断电话。还有同样一位网友，他接着问，他说近年来各类自然灾害频发，我们社会公众想要学习防灾知识，掌握自救互救的一些技巧，可以从哪里去获取？其实刚刚他这个问题他也问到过，我们后续会不会开展一些相关的科普的指导哈，这个也一并需要您来回答一下。如果说我们要掌握这些技巧，自救互救的技巧，我们可以从哪里去获取？我们的应急管理部门有没有制作一些相关的这个宣传的物料啊？比如说我们刷手机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看到一些视频啊？
1: 对，
2: 学习一下，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学习和宣传。
1: 是的。
0: 好的，我们多渠道搭建了这个线上线下全覆盖的方

0: 灾科普平台，方便大家随时学习防灾减灾和避险自救的相关知识。线下方面，一是每年的5·12全国防灾减灾日，各地各部门会结合云南灾害种类多、地域广、多民族聚居的这样一个省情，开展特色的宣传咨询活动。我们会在现场发放这个图文手册，播放避险科普视频，讲解洪涝灾害、地质灾害、防溺水等场景的自救互救方法，打造我们边疆民族特色防灾减灾文化氛围。二是常态化的铺开防灾宣传五禁行动，五禁就是深入学校、社区、企业、家庭、农村，通过现场讲解、应急演练、展板展示等方式普及防灾知识。同时各位市民在乘坐公交、地铁的时候，以及在路上的时候，可以看到公交、地铁还有户外电子大屏、楼宇的滚动字幕，会持续的投放防灾的公益短片。我们通过这样一种渠道和方式，扩大我们宣传的覆盖面。而线上方面呢，我们省级的主流媒体，比如像云南卫视、云南日报等平台，会刊发防灾工作的报道，播放防灾减灾公益广告。大家也可以关注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官方平台，我们在官网上开设了科普原地专栏，官方微信公众号也会推送图文短视频，详细的讲解各类灾害识别、避险、自救的实操技巧，内容通俗易懂，实用性很强。大家平时无论是使用手机还是出门，都可以多留意各个科普内容，主动学习和储备防灾技能，真正做到懂避险、会自救。
1: 好的，
2: 其实在生活当中学习其实是很有必要的哈，有
1: 的
2: 时候不经意就能学到。
1: 对，现在的减灾防灾救灾的一些知识的普及以及相应的宣传呢，已经投放的比较多了。其实我们的工作当中也会经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2: 是的，
1: 从我们的储备库里播放大量的这个应急救灾防灾方面的一些小音频。
2: 是的，如果大家关注我们新闻广播，其实就会发现在我们日常播出的节目当中经常都会穿插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小知识的。
1: 对，希望对大家也有帮助吧。
2: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李处长为我们带来的解答，谢
0: 谢
2: 您。好，再会。
1: 那么我们继续关注在昨天节目当中大家比较关注但是没有来得及回答的问题，今天做进一步解答。那么最近呢降雨比较频繁啊，有听众关心就是汛期来临，如果遇到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群众应该掌握哪些避险逃生的小技巧知识，有哪些避险逃生的要点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2: 看来大家学习的这个愿望是很强烈的哈。
1: 对，
2: 那么这个问题我们要有请的是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水旱灾害应急救援管理处的副处长肖杰来为大家解答这个问题，我们来接通他的电话。
1: 肖处长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你好，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哎，好的好的主持人。云南呢在汛期这个强降雨的多发频发，极易引发这个洪涝、山洪、泥石流等灾害。如果呢遇到这些灾害的时候呢，应该如何这个避险逃生呢？我总结了四个关键字，啊，分别是快、高、避和稳。第一个字呢是快，就是说行动要快。就是说，如果你身处那个危险的区域，或者呢收到这个高级别的预警信息，就要立即撤离。毫不犹豫，不要贪恋财物，啊，我们这里说的这个高级别预警呢，主要就是指我们那个暴雨、红色预警和橙色预警，啊，第二个字呢就是高，就是要向高的地方转移。啊，如果我们处于这个低洼地带，啊，就要像比方说房屋屋顶啊、山坡啊，或者坚固的一些高层建筑物啊，这些高处呢去转移，特别是遭遇到这个山洪、泥石流灾害的时候呢。一定要向垂直于这个山洪泥石流流动方向，啊，向两侧的这个高处的山坡，快速的撤离。绝对不能顺着这个沟谷的上下游，这样来跑。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啊。第三一个呢就是避，啊，就是说我们要避开一切可能被洪水冲垮、冲毁，或者说是一些带电的地方，比如说围墙、老旧房屋、电线杆、陡坡等等这些区域，避免呢被砸到、被掩埋、被电击，啊，最后一个字呢就是稳，就是心态要稳，啊，如果说遇到这些灾害的时候，被洪水围困的时候呢，要第一时间呢，用手机求救，啊，同时呢找到坚固的一些地方呢。

0: 固定身体，啊，避免的被洪水冲走，啊，如果说是不慎落水了，啊，那么就是要，及时的赶快的找到身边的一些树枝啊、泡沫啊等等的一些漂浮物，啊，然后呢，尽快的向岸边游动，
1: 嗯，
0: 争取的上岸避险。
1: 嗯
0: 啊，谢谢主持人。
2: 哎，说的这几个技巧非常实用啊。
1: 是的，
2: 就是稳，
1: 快高必稳，
2: 快高必稳。
1: 嗯、
2: 然后这个稳字，我记得咱们最近报道的这个田如良，这个事迹啊，
1: 对，
2: 他在向自己的村民发出警讯，帮助他们撤离的时候，遇到了险情，他就做到了稳。
1: 对，
2: 是吧？他就抱住了一根杆子。
1: 是的，
2: 他本来被这个泥石流掩埋了，这种情况是极其危险的。结果呢，他稳稳地抱住一根杆子，啊，就是做到了这几个字做到了。然后呢，最后关键就是稳，结果就求生了。
1: 所以日常的这个学习相关的技巧的学习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哈。如果遇到危险，在关键的时候真的是能够救命的。
2: 是的，
1: 嗯，
2: 好，
1: 好的，非常感谢肖副处长，谢谢您。
0: 嗯好，
1: 再会、
2: 我们继续关注网友提出的问题啊。有网友提出，之前在网上看到外省一些地方发生的化工事故，灾情比较严重，我们居住的地方附近呢也有一些化工的企业，我们就想了解一下云南化工安全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相关部门如何监管。
1: 哎，那我们接下来要来接通电话的是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处的副处长赵元胜，来接听他的电话。
2: 赵处长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3: 哎，主持人好。
2: 嗯，
3: 就是我省化工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但事故仍时有发生。今年以来，就全省化工领域共发生生产安全事故3起，造成4人死亡。这3起事故暴露出我们省化工领域存在3大短板：一是部分企业安全基础薄弱，屡查屡犯，对标不严；二是一线员工安全素质不高，培训时效不足；三是企业入驻化工园区率偏低，企业分散，监管难度大。对此，我们坚持问题导向，打出组合拳，从5个方面强化管控工作。一是出台3个指引，制定了云南省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管理机构工作指引，云南省危险化学品和烟化爆竹企业从业人员安全素质提升工作指引，云南省危险化学品企业承包商安全管理工作指引，为企业安全管理提供了思路，提供了方法，提供了工具箱，夯实了企业安全基础，提升安全管理水平，让我们化工企业知道怎么管，怎么查。第二个管控措施就是开展徐标冠标行动，督促企业对照国家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查差距，同步推行自查自纠和内部隐患报告奖励制度，发动全员排查隐患，激发企业主观能动性。第三个措施就是强化源头准入，严把新建项目安全审查关，确保项目优生优育，源头把控增量风险。第四个管控措施就是聚焦一防四提升，即防范重大安全风险，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提升人员素质水平，提升信息化智能化管控水平，提升安全监管能力水平，推动安全生产事故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五个措施就是深化危险化学品全链条打非治违，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和违规储存。下一步，我们将以治本攻坚3领行动为抓手，持续严管严控，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为云南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2: 赵处长，就是刚才您介绍到，就是现在我们存在的3大短板当中，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入园率比较低啊，
1: 对，
2: 就是一些化工企业进入一些专门的园区，这个比率还不够高。现在我们一些新建企业，比如说新建的化工企业，涉及到这个安全风险比较大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就是比较有效？

0: 的引导，或者通过一些政策的制定，让他们更多的进入到专门的园区了。
1: 对，就是现在我们省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的就是管控措施。第一，就是我们已经出台了原南省化工项目安全审查管理规定。
0: 嗯，
1: 然后第二个也出台了原南省危险化学品生产建设项目安全风险防控指南。我们是联合了省发改委、省工信厅、省市场监管局还有我们省应急厅四个部门下发了危险化学品生产建设项目安全风险防控的文件。然后这个规范性文件当中已经要求，就是我们新建扩建危险化学品生产建设项目要进入化工园区进行建设。
0: 哦，
1: 然后现在危险化学品安全法就是18条也规定，危险化学品新建扩建项目要进入化工园区进行建设。
0: 嗯，
1: 就是但是这里边他开了一个口子，就是配套类和符合国家其他规定的可以不用进入化工园区。然后下一步我们这边省应急厅将会同那个省工信厅将出台我们省的化工园区项目入园指引。
0: 嗯，
1: 在这个指引当中我们要进一步强化对危险化学品新建项目的一个管控和要求。
0: 对，那像我们网友这个提出的问题当中，他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他们担心的那些企业可能离这个居民区啊、单位啊，可能稍微有点近，稍微有点近，可能如果通过咱们这样的监管措施，就专门搬到化工园区以后呢，一个是距离能够足够远，
2: 对，
0: 再一个就是集中监管，我想效率会更高的。
2: 是的，
1: 嗯，对，
2: 嗯，好的，谢谢您，谢谢赵处长，
1: 谢谢，
2: 嗯，谢谢。
0: 好的，
2: 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们的问题哈。有一位网络平台上的网友，他留言咨询说，特种作业证有效期是多久？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实施后，特种作业操作证还需要3年复审吗？问得非常的具体哈。
0: 对。
2: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云南省应急管理厅行政审批处2级调研员牛坤华，请他来为我们解答。
0: 嗯，
3: 好的，主持人。
2: 哎，您好。
3: 嗯，您好啊。这个是依据2026年6月1日起执行的话呢，新版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规定的话呢，就是应急管理部第19号令第23条，特种作业操作证有效期为6年，在全国范围内有效。
2: 嗯，
3: 新版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实施以后啊，所有特种作业操作证取消了3年复审的要求。
2: 嗯，
3: 实行的话呢，6年一换证。有效这个期满呢，前6个月要完成相应特种作业安全技术理论培训和考试，并在特种作业这个操作证有效期呢60个工作日内，由本人或者委托他人向核发这个机关啊提出换证申请，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全国安全生产知识技能考试信息系统进行报名考试，不再需要每3年进行一次复审。就是为了切实便利广大就是特种作业人员及用工企业的话呢，就是一个是呢要请广大特种作业人员密切关注本人操作证的有效期限，严格在有效期届满前的话呢依法做好的话呢换证准备工作，
2: 嗯，
3: 坚决避免的话呢因证件逾期问题影响正常从业。二是的话呢，就是各用工企业要切实压实主体责任，主动梳理核实本单位特种作业人员的持证情况，做好流程提醒保障工作，确保相关人员严格依规持有这有效证件上岗作业。三一个的话呢，就是应急管理部门啊将持续深化放岗处改革，不断优化换证政务服务，为群众提供清晰明确的换证办事服务。如果有疑问的话呢，可以打0871680256116进行沟通。就是我们的话呢，将
0: 您再重复一下这个电话好吗？
3: 哎，
0: 这个电话号码，请您再重复一下，说慢一点。
3: 嗯，68025611。
0: 68025611。611。
3: 嗯，对。
0: 这个昆明以外的朋友加上个区号0871。
3: 对，对。嗯，
0: 对，是，这就是我们现在采取的一些措施，就是无论是企业、个人，还有咱们监管机构，都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监管工作是吧？个人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证件的有效期，
2: 对，
0: 密切注意啊，该续期该就续。

0: 期，然后呢，还有企业一定要坚持持证上岗，是吧？
1: 嗯。
2: 六年一换哈，那么在这个换证的过程当中，就是到时候去办，您刚才也说到了需要带有一些什么相关的这个资格，这个和六年原来的是三年复审，现在是六年一换，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变化。

0: 减少就是这个麻烦了嘛，就是加上给解决我们持证人员更加便利，就把三年那个一换证的话呢，一复审给它取消掉了。
1: 哦，对，就是直接换证，直接就是六年期限换证，对吧？
2: 对。
1: 好，我们大家还关心的这个特种作业证的一个问题啊，因为这个证啊，其实也涉及到很多人，他有特殊的技能，
2: 是的，
1: 特殊的这个职业资格是吧？所以呢，所以也很有用。那么大家比较关心就是特种作业证在哪里可以参加考试？另外，新修订的特种作业目录啊，有哪些变化？
0: 好的，主持人，就是那个是2026年6月1日起正式实行了这个新版的呀，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中啊，专门明确是申请特种作业安全技术考试要登录的话呢，应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的就是全国安全知识技能考核信息系统进行报名考试，由本人或者委托他人向任意地方的考核发证机关或者其委托的考试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交的话呢，考试的报名表、身份证复印件、培训学士证明、个人健康承诺书、材料真实性承诺书、学历证书复印件等材料。免于安全技术培训的要提交什么呢？学历证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等材料。全省啊，目前共有23个考点，考生可以登录云南省应急管理厅的网站和公众号进行查询，并按照就近就便的原则自行在考核系统内的话进行约考。
1: 嗯，就是您刚才开头那段比较抽象啊，在后来一具体到23个考点，那可能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了。这23个考点有没有覆盖到咱们云南的16个州市？
0: 目前来讲的话呢，除了我们那个丽江以外的，全部已经覆盖了。
1: 哦，
0: 因为丽江在转型在升级。
1: 嗯，丽江的朋友到哪里考呢？
0: 他可以就近就便的原则，在全省范围内都可以考试。
1: 哦，哎，在省内要在省内考是吧？
0: 可以，全国都可以。
1: 啊，全国
2: 都可
1: 以。
2: 对
1: 啊，他要到四川去也考，也可以是吧？
0: 也可以，对
1: 啊，是。好，那么就是说这23个点是除了丽江以外，在各个州市都有点儿。
0: 对，
1: 具体在哪里到咱们这个应急管理厅的官网上去查。
2: 好的，谢谢牛调研员给我们带来细心的解答，谢谢您，再会。
1: 好，那么大家关注的是金色热线回音壁。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王旭斌率领相关部门负责人对近年来我省在安全生产监管、防灾减灾方面取得的成绩和做的工作呢，做了一些介绍。今天的热点解析环节呢，我们将再次连线云南省应急管理厅的相关同志，对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解析。
2: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热点解析。
3: 主流视角，让事件清晰，更多观点，洞察本来真相。热点解析，客观权威。
2: 好，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继续进入今天的热点解析。今天热点解析首先来关注的是，目前新能源产业发展迅猛，面对新能源领域蓬勃发展的态势，尤其是近年以来部分新能源企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省应急管理厅是如何加强新能源领域企业监管的？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要来连线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生产基础处一级调研员易军，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方面的问题。
1: 你好，易军，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
4: 你好，主持人。你看，今年以来啊，我们省那个面对新能源、硅光伏、锂电池领域带来的安全新风险，省应急管理厅呢，针对新能源领域工艺、迭代快、化工化特征凸显等特点，积极运用六化N核举措，强化其安全监管，确保新能源领域啊企业的安全有序发展，一是组织专业化管理新部署，制定印发关于加强新能源、硅光伏、锂电池行业领域啊有关企业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全省新能源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七项要求和安全风险管控六条措施。二是构建了那个程序化防控新格局，构建项目建设全流程技术服务与监管体系，项目立项之初啊，应急管理部门主动介入， 同步明晰安全法规与守。

0: 办理流程，可按设计阶段全程参与指导企业开展安全评价与安全设计设施设计，从源头规避先天性安全缺陷。建设阶段强化施工安全监管，严格落实按图施工要求，重大设计变更必须履行重新审查程序。试运行阶段呢，督促指导企业完善试运行方案，强化现场安全管理。正式投产后，通过零人人执法，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三是探索智能化监管新模式，全面推广应用安全风险马上查信息系统，整合互联网加监管、三级巡查、四级预警等数据，构建监测一张网、数据一个库、管理一条线的新型监管模式。通过一员一马、全员参与、自动巡查、智能预警、动态监管全流程管控，实现安全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从技术层面推动企业安全管理由被动整改向主动预防转型，实施实施精准化指导新机制，针对新兴产业监管经验不足的短板，创新会商研讨分类施策机制，对首次应用的新工艺新装备提前组织专家开展会商论证，对系统性的安全风险由审定专家组牵头开展分析研判，统一监管标准与处置思路，对已建企业组织专家团队开展指导帮扶，帮助企业精准辨识新型工艺特殊设备的潜在风险，制定针对性的安全管控措施。五是开展那个常态化帮扶新举措，全省各级应急管理部门结合年度执法计划和巡查预警，对辖区相关企业实施全覆盖监督检查。省厅先后两次组织专家到新能源企业开展现场帮扶指导及安全检查，对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和国内违法违规安全生产问题依法立案查办，以坚决有力的运行措施推动企业安全理念、管理模式、作业行为实现根本性转变。六是推动标准化建设的新体系。当前我省在应急管理部有关部门指导下，正在开展企业可持续发展试可项目试点工作，针对新能源电池材料行业工艺复杂、风险点位多、涉及有限空间、有毒有害介质、高温高压及焚尘、火灾爆炸等高危特性，由省厅统筹指导部分新能源头部企业推行企业可持续发展试科项目，融合 ISO 45001等国际标准，以持续改进的先进管理模式，构建适配新型能源行业特点的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全面增强企业自主安全管理能力。我的回答
1: 是好的。那个我们还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一调研员，我们想了解啊，就是现在这个很多新能源的这个装备啊，有的时候已经进入了这个生命周期的末期了，有些那个电车的这个电池都要淘汰了，现在我们省有没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回收企业来做这些正规化的一些回收呢？因为他们的这个旧电池啊，这些安全风险也是存在的。
0: 修地那个主持人你好，我们主是针对的是那个新能源材料的那个生产的安全监管方面。至于那个新那个锂电池的那个废旧回收这一块，它还不在我们那个省
2: 不在监管范围之内。
0: 对，
1: 有专门的部门监管，
0: 在其他的部门哈。
1: 好的，谢谢。
2: 好的，谢谢您，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
2: 再会。
1: 好。
2: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应急管理厅在推进安全生产执法行衔接，其中集中的纠治安全生产执法两违四乱方面是怎么考虑的？有哪些工作安排？这方面我们接下来要有请的是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生产执法处处长钱谷平来为大家解答。
1: 这个、所谓行衔接，这个行一个是行政，另外一个刑是
2: 刑事，
1: 刑事犯罪那个刑，刑事处罚那个刑，对吧？
2: 对。
1: 好，我们连线一下咱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0: 前
1: 区生产处前处长。
0: 你好，钱处长。
2: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哎，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涉及的非常专业的范畴。
2: 那个就是关于我们安全生产执法行衔接集中救治两位事乱方面呢，近年来啊，我们省应急管理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系统推进安全生产执法信息衔接工作，扎实开展呢那个两位事乱集中纠治，全面推动执法执效提升，在这个推进安全生产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方面呢，我们联合那个省公安厅、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印发了这个《云南省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实施办法》。那么健全呢案件移送、信息共享、联合调查等常态化协作机制，对执法检查过程中发现的关闭破坏安全设施、拒不执行整改指令、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涉嫌犯罪行为呢，我们坚决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杜绝呢以罚代管或者以罚代刑。那么2025年呢，我们全省呢共移送了这个涉嫌安全生产违法犯罪案件的19件，今年以来呢，我们移送了这个犯罪案件的是6件，那么可以说是形成了这个执法加司法的一个闭环震慑。同时呢，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依法呢实施行政处罚，严格落实一案双罚。我们这一案双罚呢，就是既处罚企业，也严格追究企业相关人员责任，以严格执法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提升安全生产执法规范性方面呢，我们按照今年全省开展的这个聚焦违规异地执法、区域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两违四乱的突出问题，组织全省应急管理系统呢开展这个集中纠治。厅本局呢就成立以厅主要领导为组长的这个领导小组，统筹推进，结合我们执法领域易引发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方面的一些突出问题啊，围绕我们直接监管的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贸、安全生产培训考试等6个行业领域啊，我们制定了14项小切口集中纠治4项清单，逐一呢明确这个纠治标准或责任主体，以实行的这个精准发力、有的放矢。同时呢，我们同步在这个厅门户网站发布这个问题线索征集公告，开通这个举报专线和电子邮箱，构建了社会共治监督的这么一个格局。通过这个信息衔接啊，以这个集中纠治协同发力，全省这个安全生产执法呢，基本实现了降频提质增效。2025年呢，我们执法检查频次呢，同比下降了13.6%，但是呢，每千次检查发现的这个隐患数呢，同比是上升了14.4%。重大事故隐患的整改率呢，也提升到了那个80.3%。生产安全事故起诉和死亡人数呢，是也实现了双下降。下一步呢，就我们省应急管理厅呢，将持续深化集中纠治、紧盯问题线索征集整改，以及这个长效机制建立，持续推进那个全省的执法规范化建设，全力提升呢严格精准规范执法水平，严守安全生产和廉洁治理的双重防线，为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筑牢法治保障。我就介绍这么一些。
1: 钱处长，您刚才讲到咱们为了这个纠治两违四乱呢，制定了14项清单，这14项清单是不是咱们的受监督的一些企业都非常清楚了？
2: 他们都清楚，我们都通过我们这个厅门户网站进行了公示。
1: 进行公示，广泛公示，
2: 我们也发，
1: 大家都知道。
2: 是呢，是呢。
1: 对，一方面呢，我们这个检查的次数下降了，
0: 对，
2: 是呢，是呢，
1: 企业的负担减轻
0: 了，
1: 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发现的问题更多，就说明我们这个检查执法的效率更高，精准性更好了，
2: 就是我们这个提质增效吧。
1: 对，
2: 是
0: 好的，非常感谢钱处长给我们的解答，谢谢您，
2: 主持人，
0: 好，再会。
2: 好，谢谢。
1: 今年呢是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的收官之年，目前我们云南省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的推进

0: 情况怎么样呢？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
1: 嗯，
0: 这个问题的答复人呢是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生产综合协调处副处长蔡克南。
1: 我们来接听。
0: 嗯，
1: 蔡副处长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2: 好的，感谢各位听众、广大网友对云南安全生产工作的关心。自开展三联行动以来啊，省委省政府高位部署推进，各级各部门和相关企业迅速行动，狠抓落实，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啊，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今年一至六月，全省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322起。死亡366人，与三年行动前相比啊，它分别下降了40.68%和36.61%。简单概括呢，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成绩。第一方面是安全教育的宣传，持续的得到深化。全省累计组织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培训有340.9万人次。从业人员安全技能培训582.3万人次，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宣贯有378万人次，总共的开展安全宣传覆盖到1.26亿人次，全社会的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呈现一个不断提升的一个态势。第二方面就是这个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啊，应该说是扎实推进。三年行动以来啊，全省各级各部门和相关企业累计开展专项检查有40.3万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带队检查呢也是39万次，全省累计查出重大事故隐患有73,618项，完成整改是71,861项，整改率97.61%，应该说消除了一大批事故隐患。第三方面是各领域的一个本质安全水平稳步的提升，44座露天矿山、109座地下矿山、346座尾矿库都全面的建成了这个监测预警系统，然后建设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有14,503公里，改造了613座危桥，然后这个电动自行车方面新建停车位有40万个，充电端口17.9万个，总共改造和淘汰落后设施设备有1.5万余项了，然后有5573家企业完成了安全生产标准化的一个创建，应该说安全生产技术是持续得到夯实的。第四个方面呢是这个监管执法的力度持续的加大，累计曝光突出的问题有35,900余个，实施行政处罚有两万四千余次，一案双罚有1100多次，约谈通报各地啊及有关部门也是1100多次，责任倒查追责问责处理了240多个人，移送司法机关有160余人，应该说依法严管的这个氛围是持续的强化的。总体来看啊，经过这2年多的一个集中攻坚，全省的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事故总量、死亡人数均实现双下降，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得到了有效的夯实。但是我们要看到，安全生产工作容不得半点松懈，特别是近期啊，全国接连发生了山西沁源522特别重大煤矿瓦斯爆炸、福建泉州西九重大鞋厂火灾的重特大事故，伤亡惨重，教训极为深刻，为我们再次的敲响了警钟。从我省的全省的层面来看啊，曲靖、红河等部分州市的形势也是异常的严峻，接连发生多起较大事故，涉及到道路交通、石挖盗采、建筑施工等多个重点行业领域，应该说重视抓和不重视抓大不一样。也借此机会呢，我们呼吁全省各级各部门、各生产经营单位务必高度警醒，压实责任，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把安全管控要求贯穿生产经营的全过程，推动安全责任、风险防范、

0: 应急处置各项举措落到每个环节，直达基层末梢。
1: 嗯，
2: 蔡处长，您刚才讲到就是咱们云南省在这个全省的公路上加强了一个生命安全工程啊。
0: 嗯，
2: 这涉及到的是哪些内容？我们比如说作为驾驶员出去的时候可以注意哪些，或者是哪些可以帮到我们？
0: 生命安全防护工程它主要是一些临水临崖的一个路段，危险路段了嘛，然后两边加装一个
1: 防护措施
0: 啊，防护网、防护栏以及一些减速带，这些是属于生命防护工程的范围。
2: 哦，那对于普通驾驶员来说，可能很多时候是无感的，是吧？
1: 对。
2: 但是呢，已经在这个细小之处，
1: 悄悄地有一道线在守护着我们的安全。
2: 嗯，
0: 对，
2: 是的。
0: 就是一些农村，特别是这个农村地段，因为农村地区嘛，它的道路通行条件是。比较
2: 对道路标准比较低，
0: 对，
2: 嗯，有的时候这个防护的措施以前是比较薄弱，现在我们加强了，
0: 这几年都在持续的推进生命安全防护工程的建设的，
2: 对，我们就是在这种各种细小之处，多方位的。全过程的来守护大家的安全，
1: 是的，
0: 是啊，
1: 好的，谢谢蔡副处长，谢谢您的解答，再会，
2: 好，那今天的金色热线回音壁就到这里，
1: 对，
2: 介绍下期节目，
1: 好的，下期节目是由云南省体育局上线，直播的时间是7月30号，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金色热线节目，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1: 再会。
2: 再会。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
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1: 北京时间13:00。
1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演一下试试。
1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3: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1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5: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0: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

0: 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别拿出百万眼贴补贴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还送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应急科普在身边。
3: 泥石流作为一种严重的地质灾害，往往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威胁，因此掌握正确的防范措施至关重要。当泥石流来袭时，迅速向两侧山坡上跑是最关键的逃生原则。由于泥石流通常沿山谷向下流动，向两侧山坡上跑可以让我们迅速脱离危险区域，切记此时绝对不能顺沟向上或向下跑动，否则极易被泥石流卷走。除了逃生技巧，我们还需时刻关注周围环境的变化，提前识别泥石流的前兆，例如山坡上的碎石开始滚动，地面出现裂缝并不断扩大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我们应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此外，预防泥石流的发生同样不容忽视，在泥石流易发区加强植被保护，防止水土流失是关键措施，同时合理规划土地利用，避免在危险区域建设房屋等设施，也能有效降低泥石流带来的风险。泥石流的防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让我们深入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提高自救能力，共同应对泥石流带来的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环境。
0: 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4: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今年上半年，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安全投资超过10000亿元奠定坚实基础。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汇集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

0: 长。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最近发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显示，去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 10.5%， 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 8.8%。当地时间7月25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当地时间7月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连续近2周、持续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以色列军队、国家安全局和边防警察过去24小时在约旦河西岸开展大规模联合搜捕行动，以军在军事行动中搜查了300多个地点，共羁押了70多名巴勒斯坦人，另有约130人遭到现场盘查。美国财政部24号发布公告，以帮助伊朗规避制裁为由，宣布制裁4名个人和9家企业，将其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全省能源供给稳中向好，有色金属、新能源电池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用能需求增长带动工业增长企稳回升，发展动能不断积蓄，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
1: 今年上半年，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南贝邦200000千瓦光伏发电等一批新能源项目加快建设投产，全省绿色能源规模进一步扩大。截至六月底，全省新能源装机规模突破8000万千瓦，发电增速超21%，预计年底将成为云南第一大电源。今年一至六月，全省发电量2240.0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1%。省能源局能源运行处处长张文：
2: 主要得益于价格促销纳绿色转型的政策驱动和用电需求的增长，推动了新能源建设加快。
1: 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增长3.4%，用电量增长5.0%，全社会用电量增长7.9%，较上年同期提高2.7个百分点。用能需求增长意味着工业转型升级开足马力。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全速推进资源保障、材料领先、数字化转型等全链条产业升级。上半年，新材料及精深加工等单元利润率实现大幅增长。云南锡业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杰：
3: 11款新产品稳步实现产业化，全年劳动生产力增长超15%以上，产品能耗、产品合格率等核心指标创历史新优，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10%。
1: 上半年，全省有色金属行业加快研炼、补炼、强炼，增加值同比增长4.1%，其中绿色铝产业增加值增长10.2%，受市场需求拉动。新能源电池产业增加值增长89.9%，有力推动全省工业生产企稳回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7%，非烟非能工业增加值增长4.7%。省工信厅经济运行处四级主任科员蒲书杰：
4: 推动云通、玉能、云锡等重点存量企业充分释放产能，上半年全省共有70个新建项目投产纳规，为工业增长注入了新动能。下半年全力推进工业经济持续向好发展，抓存量挖潜，抓增量培育，抓减量帮扶，抓项目招商。
1: 省能源局能源运行处处长张文：
2: 加快我们的各类的能源项目的建设，建立多元、清洁、高效、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进一步的完善产销协同，促进销纳，做好迎峰度。

0: 下汛期整个的能源安全保供以及全年的能源安全保供。
1: 展会是资源、信息和人气的集聚地，也是招商引资的重要渠道。云南通过多展联动、全产业链融合等方式，将产业展示、商贸合作和文化体验深度融合，实现客流互通、业态互补和消费联动，为全省消费市场升温、外向型经济提质注入新动力。
2: 7月24号，昆明宠物博览会咖啡产业展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序幕。昆明宠物博览会设置宠物食品、医疗洗护、智能用品、活体繁育等全产业链资源展区，搭建商贸对接平台，实现零售消费与行业招商双向赋能。滇趣宠物企业负责人毛盛凯：
3: 品种的话，像蝴蝶的话，大概种类，当然种的话大概100多种，像甲虫类的话大概30-40种，给大家一个科普展示，让大众更了解我们本土的这些昆虫。
2: 咖啡产业展立足云南优质咖啡产地优势，搭建起面向专业采购和大众体验的综合性消费平台，依托昆明面向南亚、东南亚区位优势，展会吸引国内外客商前来参观洽谈，进一步促进跨区域商贸交流。马来西亚驻昆明总领事莫罕默德·阿克马宾·阿普杜·瓦哈布：
4: 在可持续农业方面，智慧农业、农业科技以及跨境数字供应链、咖啡种植的发展或合作方面，马来西亚和中国之间总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可以一起探索的。
2: 同时，2026昆明汽车博览会也正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开展，成为不少汽车新品首发亮相的平台。展会期间，国家省级多重购车补贴政策集中落地，叠加车企优惠，打造了市民购车的黄金窗口。中国一汽营销中心西南大区市场经理叶瑞春：
5: 本次车展，中国一汽携带全部的节能车矩阵车型悉数登场，最新上市的有硬派越野车以及全新的商务轿车 H7。
2: 近年来，云南依托各大展会搭建沟通交流平台，先后出台促进全省展览业发展的支持措施试行、2026年国际市场开拓政策等文件。从降本增效、主体培育、品牌打造等维度精准施策，在境外参展、经贸推介、主体激励等12个方面给予真金白银的支持，推动展览业向市场化、专业化方向快速转型。下一步，云南将精准细分专业展集群，探索差异化发展的新路径，以政策精准滴灌加多展联动赋能的模式，促进办展会向强产业促消费转型，激活新兴消费的增量空间。
1: 近年来，玉溪市依托高品质赛事，打造城市新 IP， 以赛促游，以旅兴城，激活文体旅融合发展新引擎。
6: 每逢云南玉昆主场日，万人齐聚，公交专线穿梭全城，民族歌舞等本土文化元素嵌入赛场内外，构成玉溪最具辨识度的城市体育图景。云南玉昆球迷徐雄：
7: 我们周末相约在高体康一宽，真真切切的是凝聚起玉溪人的城市归属感。奔赴赛场已经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刻进日常的生活方式。
6: 玉溪足球热的背后，是云南玉昆从中冠到中超四连跳的历史性突破。在多方共同努力下，云南玉昆在稳扎职业联赛的同时，系统布局，已建立四级青训梯队。云南玉昆足球俱乐部副总经理顾文祥：
8: 我们除了做了13、15、17、20的这个梯队，现在呢也在全省覆盖了这个6岁到12岁的这个玉昆未来之星。我们希望以后培养出更多的本土球员，特别是云南籍的球员。
6: 2025年至2026年，玉溪市同时承接中超和滇超联赛，当地制定1+3+N工作体系，涵盖赛事组织、安保以及文体旅融合等配套方案。2025年，玉昆的16场主场比赛累计观赛35.3

0: 9万人次，直接拉动消费2.3亿元，带动相关行业消费8.51亿元。职业赛事的连续举办带火了群众足球，滇超玉溪队球员涵盖学校教师、在校学生、企业职员以及专业教练，全民参与、体教融通的鲜明特色，使来自不同行业背景的球员在联赛中获得了超越竞技层面的成长。滇超玉溪队队员、玉溪第五小学体育教师梅继成：
1: 专业的训练让我的这个基本功更扎实，然后我动作更标准，然后在我的教学过程中，我也可以把这些更标准的动作、更扎实的这个基本功教给我的学生。
0: 滇超玉溪队队员、玉溪体育运动学校应届毕业生李沁昭：
2: 让我感受到有拼搏精神，在滇超里学到的不管是球技还是知识这方面，对我都有挺大的帮助的。
0: 今年四月，云南出台足球振兴发展20条措施，玉溪已建成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135所，足球场地296块，每年推动超10万人次中小学生参与足球活动，体教融合的足球生态加速成型。

0: 近日，2026双向奔赴共创未来中老铁路青年友谊交流营活动在昆明举行，来自中老两国的60名铁路青年代表参加活动。
1: 本次交流营旨在加强中老青年沟通互动，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中老铁路青年友谊工程持续深化。活动期间，交流营的两国青年深入国铁昆明局下属的昆明东站、昆明机务段、昆明北车辆段等7家单位，近距离观摩技术比赛，开展业务技能切磋，深入了解中国铁路的企业文化。老中铁路有限公司通信工王丽：
2: 很荣幸能现场观摩这次职业技能大赛，现场学到了很多标准化的作业流程，回国后我会分享给同事。
1: 老中铁路有限公司通信工张赛：
3: 此次观摩活动我收获满满，不仅看到了一些前沿的铁路通信设备，还学到了观览接续、摄像机开通调试、馈线接头制作的知识，为了我以后的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1: 老中铁路有限公司万象运营中心电力机车司机刘盈能：
4: 非常高兴能来到昆明局来参观，就是能细节细化的了解到每一条规定、每一项措施的执行，为什么要有这条规定，为什么每一条措施或者是每一条规章里边的规定是红线。
1: 在为期的4天活动里，青年代表们还参访了西南联大旧址，参观云南省生物医药与高新技术企业，并参加中国非遗体验、青年友好运动会、青年故事分享会等活动，深入了解云南在铁路装备、高新技术、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发展成果，增进了中老青年之间的理解与友谊。老中铁路有限公司万象运营中心货车辆专业助理王先生：
5: 很荣幸能够参加这次中老铁路青年友谊交流营活动，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昆明。中老铁路开通为中老青年搭建了一座高通的桥梁，让我们有了更多机会相互了解、相互学习。
1: 昆明北车辆段5T运用车间检车员陈丹：
6: 在这次活动中，我们与老方青年相互学习、彼此沟通，互相倾听一线故事，交流检车经验。而这条中老铁路在我的心中早已不是一条物流大通道，而是架起两国民众的民心之路。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一定会立足本岗，以青春之力助力中老铁路安全运行。
7: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8: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7: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8: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7: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0: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哎，老公，咱这新车是不是有问题啊？感觉一直在晃。
4: 不应该啊，不对，是地震了。
3: 怎么办啊？快停车啊！
4: 不能停在马路中间，会引起连环车祸的，得靠边停。好了，快下车。
3: 哎，你还没把车钥匙呢。
4: 得把钥匙留在车上，等会儿万一有紧急情况，救险人员很快就能把车移走。快，护着头蹲下。哎，好像不晃了。老婆，你没事吧？
3: 没事，太吓人了。
4: 还好不是在停车场。
3: 为什么呀？
4: 你想啊，好多停车场周围都是高楼，要是大地震的话，楼房容易塌呀。
3: 那万一在停车场遇到地震怎么办？
4: 那就赶紧下车，在2辆车之间找个位置抱头蹲下，这样高空掉下来的东西会被车挡一挡，不至于直接砸到人身上。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行车途中遇地震，找好空地靠边停。
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6: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7: 广告之后回来，持续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稳中向好态势，多项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无人机、工业机器人、锂电池、电动汽车出口分别增长24.6%、16.8%、42.7%、35.3%。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6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的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已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的新阶段。视线转向国际方面，当

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以色列军队国家安全局和边防警察过去24小时在约旦河西岸展开大规模联合搜捕。声明称，以军在军事行动中搜查了300多个地点，共扣押了

0: 有关方面的声明说，昆士兰州的家禽中目前尚未检测到病毒，也没发生任何大规模死亡的情况。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为了24小时昭通、曲靖北部、昆明北部、宝山西部、德宏、临沧南部、普洱南部和西部、西双版纳、红河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昆明主城区阵雨，17到25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节目。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汛期这一特殊的天气时期，对户外活动提出了更高的安全要求。在这个时期，降雨量增加，河流、湖泊等水域的水位上升，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因此，了解并遵循汛期户外活动的注意事项显得尤为重要。首要原则是避免在易发生自然灾害的区域进行活动。汛期时，某些地区可能面临山洪、滑坡或泥石流等威胁，这些区域在雨水的冲刷下变得极为不稳定，极易发生危险。因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远离这些高风险地带。同时，我们也要避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的地区或危房附近停留。这些地方的结构在汛期的雨水作用下可能变得脆弱不堪，随时有倒塌或滑坡的危险。除了避开危险区域，我们还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并做好应急准备。汛期的天气多变，时而晴朗，时而暴雨倾盆，因此在户外活动前务必查看最新的天气预报，并随时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总之，汛期户外活动需谨慎，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通过遵循上述注意事项，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享受户外活动的乐趣，同时确保生命安全。
3: 换个姿势读新闻，参与活动赢大奖。这里是最有腔调的新闻微平台，新浪微博 FM 1058，云南新闻广播，腾讯微博。

0: 4006773577，4006773577。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2: 与健康手拉手，听专家说健康。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的纯公益养生节目《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新闻广播为您制作播出，我是主播子云。今天呢是节目播出的第565期。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常会关心腰背痛、腿抽筋是不是应该补钙的问题。其实我们不仅仅只关注补钙，更应该关注钙的好朋友维生素 D。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该怎么科学地补充维生素 D 呢？吃补充剂要注意些什么呢？是不是晒太阳就够了呢？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些大家关心的问题，希望能够帮您和家人的骨骼更健康。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云南大学附属医院老年骨科主任、骨科学博士、云南省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炎疾病分会主任委员赵刚为大家解疑答惑。
3: 名医档案。
2: 赵刚，教授、主任医师、病理生理学硕士、骨科学博士，云南大学附属医院老年骨科主任，国家卫健委健康科普专家库成员，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炎疾病分会全国委员，云南省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炎疾病分会主任委员，云南省医师协会创伤外科医师分会主任委员，研究方向为老年骨科、脊柱外科、骨与关节疾病、骨质疏松症及骨质疏松性骨折规范化诊疗，以及骨与软组织

0: 肿瘤疾病规范化诊疗。张博士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生活。
1: 子英好，收听我们健康生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老年骨科的赵刚医生。
0: 欢迎您张博士。今天呢，我们要说维生素 D 补充的方法和注意事项的相关话题。听众啊，想了解的话题很多呢，可是啊，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科普这方面的知识呢？
1: 是的，子英，因为维生素 D 啊，它就像我们骨骼的隐形守护者，它默默地帮着身体吸收钙，维持骨骼强度。如果缺了它呢，就算补再多的钙，身体可能也吸收不了。特别是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骨骼本身就在自然退化，再加上维生素 D 不足呢，骨质疏松和骨折的风险就会悄悄地增加。
0: 那维生素 D 缺乏都会引起哪些疾病呢？张博士？
1: 我想这也是很多朋友关心的问题。那么维生素 D 缺乏呢，就像一个悄悄进行的沉默的一个流行病，因为它早期症状呢虽然不明显，但长期缺乏呢却会带给全身健康呢一系列的这个麻烦。我把它呢主要带来的风险呢归为三大类。第一呢是骨骼系统疾病，特别是骨质疏松症和骨折的风险呢就大增。那么儿童的佝偻病、成人的骨软化症，这些呢都会增加。如果没有足够的维生素 D， 肠道吸收钙的效率呢就会变得非常低，身体为了维持血液里头钙的稳定呢，就会被迫的去所谓的拆东墙补西墙，就是从骨骼当中呢把钙溶解出来。那么这样时间一长呢，骨骼就会变得千疮百孔，脆弱不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骨质疏松。那么当骨头变脆了，我们轻轻的摔一跤就可能造成腕部啊、髋部啊、还有脊柱等等多部位的骨折。对于成年人来说呢，骨头虽然还在那里，但因为钙盐沉积不上去，所以呢硬度就不够了，从此呢骨骼就会变软，患者呢常常会觉得全身骨痛、肌肉无力，走路啊就像鸭子一样的摇摆不定，那么上楼困难，甚至碰一碰骨头都觉得疼，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佝偻病，这是第一大类疾病。维生素 D 缺乏呢，它会引起第二大类疾病，就是肌少症，就是肌肉和身体机能呢都出问题了。很多中老年朋友呢觉得浑身没劲儿，走路不稳，容易摔倒，那么往往以为那只是老了不中用了，但其实很可能呢就是维生素 D 缺乏在作祟，它会导致肌肉的无力、疼痛、平衡能力的下降，那么这样呢反而大大的增加了摔倒和骨折的风险。所以啊，维生素 D 缺乏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那么除了上述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两类疾病呢，第三个方面呢，维生素 D 缺乏呢和其他的慢性病类是相关联的。比如说长期的维生素 D 缺乏呢还可能影响免疫力，让人呢更容易感冒或者感染，那么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并且呢有些患者呢还会情绪低落，比如冬季的季节性的抑郁啊，还可能跟某些疾病，比如糖尿病啊、自身免疫性疾病啊，它的发生发展都有关联的。所以我们说维生素 D 缺乏呀，它和很多机体的慢性病都有一定的关联性。可见啊，我们维生素 D 在人体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所以我们要注意维生素 D 的补充啊，主持人。
0: 缺乏维生素 D 呀，会给我们的全身健康带来一连串的问题，真是太可怕了。哎，赵博士啊，那哪些人群容易缺乏维生素 D 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关键，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啊也在关注这个问题。我们先说一个在我们国内的统计的数字啊，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重庆等等，在15岁到110岁之间的民众呢，其实有 88% 以上的都存在维生素 D 的不足。
0: 这么多人、
1: 对啊，特别在上海的一组数字表明呢，男性接近 84%， 而女性的维生素 D 的不足率呢达到 89%，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数据。所以呢我们都应该重视这个问题，那么特别是在以下几类这个朋友当中呢要格外的当心啊。那么我们呢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对照一下自己或者家人，看看是否是位列其中的啊。那么第一类呢主要是这个老年人，老年人呢主要是因为皮肤合成能力下降，户外活动的减少，那么可能会是维生素 D 缺乏的主要人群。第二大类呢就是所谓的宅人，就是在家里待着了很少出去，其实很多爱美的女士们呀出门的时候啊必须要涂上防晒霜，有些人打遮阳伞，
0: 是的
1: 这样呢虽然我们保护了皮肤，看上去非常漂亮、非常白、非常美丽，但是啊它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哪里呢，和我们健康有关的，就是肌肤隔

0: 结了和维生素 D 的这个合成的途径。
1: 是的，是的，这类人呢也是比较多见的。
0: 那么第三大类呢，是饮食不均衡的人群，比如说纯素食主义者，比如说奶制品摄入不足，或者是有少数人群呢对喝牛奶不耐受啊。那么这类人群呢，往往会成维生素 D 不足的患者。第四大类呢，有些是特殊的生理状态的人群，比如说孕妇、哺乳期的妈妈。那么这两类人群呢，因为除了她本人以外，还有她的婴儿或者胎儿呢，她都需要从母体当中摄取维生素 D，所以它的负担很重。还有一类比较特殊的就是肥胖的人群，肥胖的人群呢，原因很多啊，比如说1米5一个大胖子，100多公斤，啊，我们也见过。那么他活动减少了，日照少了，消耗多了，那么所以这是特殊的生理状态的人群。同时呢，我们还不能忽略患有某些特定疾病或者服用特定药物的人，比如说慢性胃肠道的疾病、营养不良，啊，慢性肝肾疾病。维生素 D 的合成不足，还有某些呢，长期服用抗癫痫、抗焦虑的药物的人群，还有一些呢是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比如说羟地松啊、氢化葛提松啊、甲强龙啊等等这类患者呢，因为这些药物呢会影响维生素 D 的代谢，所以我们说以上的五类人群啊，它是维生素 D 不足的常见的人群。主持人，
1: 教授啊，您的意思
0: 主
1: 就
0: 持
1: 是
0: 人。
1: 说，如果晒不够、吃不够，那么就是维生素 D 缺乏的高危人群喽。
0: 没错，主持人。如果我们的日照不足，或者饮食不均衡，或者饮食那个不充分，那么这类人群呢，往往是维生素 D 缺乏的高危人群，那么自然呢，也是骨质疏松的高发人群。
1: 是的，您说呀，缺钙与缺乏维生素 D 的关系是密切的。那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呢？又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身体的呢？
0: 是的，补钙片啊，吃钙剂啊，就相当于抗骨质疏松，其实不能等同起来。我们来看看它的基本的原理是什么。首先呢，我们吃进去的钙片主要是在小肠里边呢被吸收进入到血液，而才能利用。而在这个吸收进入到血液的过程当中呢，维生素 D 呢是起到核心的作用。维生素 D 呢，它是打开肠道细胞的一个钙吸收通道。如果维生素 D 缺乏呀，这个通道呢就关闭了。那关闭以后呢，就是说你吃再多的钙进去，它都没有办法在肠道里边呢吸收进入到血液，那么机体利用不了。那么也就是说，你吃进的钙片从嘴巴里边吃进去，大部分呢在肠道里边溜转一圈，然后呢
1: 旅
0: 就
1: 游了
0: 随
1: 一
0: 着
1: 圈
0: 粪
1: 儿，
0: 便呢就排到这个体外去了，
1: 是的，
0: 所以没有办法呢被身体利用。那么所以我们这就说啊，吃钙片吃了也白吃，补了也白补。所以当体内缺乏维生素 D，导致从食物当中吸收的钙这个不够的时候呢，身体为了保证血钙的正常和稳定呢，就会启动应激机制。哪个应激机制呢？它就会产生过量的甲状旁腺激素，去溶解骨头里边的钙，然后把骨头里的钙呢释放到血液里边，那么从而维持血钙的正常。那么这个机制呢，从短期来看呢，它是救命的机制。但从长期来看，它就是拆东墙补西墙了，也就是呢，它牺牲了骨头里边的钙。那么骨头里边的钙一旦丢失了，那么最后呢，就会引起骨质疏松，因为这时候你肠道里面补不了钙了。那么最后呢，我们的骨头呢强度下降了，我们就轻轻的一摔，或者有时候打个喷嚏、咳个嗽，骨头呢就骨折了。所以啊，我们在补充钙剂的时候呢，一定要补充维生素 D。我们形象的比一下这个钙和维生素 D 在抗骨松的时候呢，其实一个是搭班子的一个事情，搭班子干活，他们钙和维生素 D 呢，它是黄金搭档，它是缺一不可的啊，主持人。
1: 是的，赵博士说的真好啊！我们听了您的介绍，立马明白了。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在关心补钙的同时，一定不要忽视补充维生素 D。
0: 对对对，是非常关键的啊。
1: 是的，赵博士，那么当我们的身体发生了哪些变化的时候，就预示着我们缺乏维生素 D 呢？
0: 是的，很多的这个患者，可能我这个出问题了，是因为我缺钙了。但是其实很多情况下呢，缺乏维生素 D 了。那么子云有以下一些情况啊，我们就注意了。我们不但是缺钙，更主要是缺维生素 D。那么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方面啊。第一呢，是不明原因的骨痛和压痛，特别是我们的病人啊，出现了腰背部啊、骨盆啊、大腿根部的深层的疼痛，那么很多人呢会认为，哎呦，可能是椎间盘突出了，或者说骨关节炎了。那么其实呢，它是一个在骨软化在作怪。那么严重的时候呢，轻轻的按压小腿前面， 或者按压胸前面都会感觉到疼痛。如果出现了这种疼痛了，就高度重视了，可能是缺钙更。

0: 这些维生素 D 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是什么呢？出现肌肉的无力酸痛，比如说爬楼梯的时候从椅子上站着特别费力，好像呢肌肉使不上劲儿，甚至走路都不太稳，容易摇摆摇晃，甚至跌倒，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呢，出现了反复的抽筋，特别是在夜间呢，小腿抽筋了。那么这个呢，除了缺钙以外呢，很可能呢根源是在于维生素 D 的缺乏，导致了钙的吸收障碍。所以我们看着是缺钙痉挛，但是呢，可能的情况呢是维生素 D 缺乏，容易被大家忽略。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患者啊平衡能力变差了，因为我们肌肉没有力量，导致身体稳定性下降。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啊，莫名其妙的轻微绊一下就摔倒了。这个摔倒是什么原因？就是肌肉的力量不够了。一旦摔倒，那么又发生骨折了。那么这种呢，往往是什么呢？维生素 D 缺乏，钙缺乏，最后引起骨质疏松，而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第二方面呢，比如说患者呢会持续的感觉到疲劳、精力差，或者是情绪的低落，老觉得这个日子过不下去了，老觉得怎么哪都不如我的愿，这些都是情绪上的变化。很多人免疫力下降了，容易生病。回头看看年轻时候，一年都不生一次病，不感一次冒。哎，怎么这一两天、两三天就不停的感冒，一两周感两三次，这就是免疫力下降的情况。维生素 D 缺乏也会引起全身性的整个身体机能的消退，身体的怠工了。所以，我们刚才所提到这些症状呀，疲劳、骨痛、没劲儿，那么这些呢，都可能是维生素 D 导致的，但呢，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可能呢，也有其他的疾病在作怪。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考虑维生素 D 是否缺乏，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啊，主持人。
1: 哎，张博士啊，我想到一点，如果没有您所说的上面的情况，是不是就说明体内的维生素 D 不缺乏呢？
0: 这不一定。刚才我们给大家讲到和主持人讨论这个内容呢，是我们常见的一些现象啊。维生素 D 缺乏的高危人群啊，我们可以到医院做一个维生素 D 水平的检测。检测完了是否呢？看有缺乏，那么我们明确以后呢，我们才有目的正规的去补充。所以呢，我们不能盲目的去补充，因为你补充的不好，一种可能不够，另外一种呢可能会出现什么呢？维生素 D 中毒，一旦中毒那很麻烦。我们的老百姓其实维生素 D 缺乏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啊，主持人。
2: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最近天气渐凉，户外活动少了，您可能没注意到啊，身体里有一种很重要的营养素维生素 D 正在悄悄缺货。维生素 D 啊，不仅和骨骼健康息息相关，还和免疫力、情绪调节都有关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生活节目，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云南大学附属医院老年骨科主任赵刚博士，正在跟我们分享维生素 D 补充的方法和注意事项。关注健康，热爱生活，尽在云南新闻广播的健康生活。我是紫云，请您锁定收听。
2: 提升公民健康素养，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生活。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三2:30诚邀一线名医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那么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呀，请专家回答一下大家的提问。我看到微信平台的热奶茶，他是这样问的：专家好，想请问您呢，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中老年人该如何补充维生素 D 呢？
0: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个问题非常关键，说明呢你在认真的听我们的这个直播了。其实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说，补充维生素 D 呢是不能盲目，我把它简称一叉二补三监测。那么怎么来做呢？首先呢，要先检查后补充，我们要量体裁衣。在开始补充之前呢，最理想的做法是去医院做一个血液检查，测一下25羟维生素 D 的水平。把这个指标检测出来以后呢，我们才知道您到底缺不缺，缺到什么程度。如果实在不方便检查呢，也可以按照预防剂量补充，一般是安全的。但是定期检查仍然是最好的方法，所以我们说要先检查。第二呢，三种补充的方法要并驾齐驱。首先呢，我们要改变生活的方式，比如说晒太阳。第二呢，改变饮食的习惯。第三呢，采用补充剂来进行补充。补充剂呢，就是我们说的维生素 D 了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定期的监测。监测的目的是什么呢？要谨防过量的补充。如果说你正在接受这个治疗性的补充呢，医生会要求你3到6个月后呢要查血。一般我们最迟呢

0: 不超过6个月，我们就要复查一次。那么根据检测的结果呢，调整剂量。中毒的结果就是引起高钙血症，那么最后呢，会损害肾脏和心血管等多个系统的疾病。所以呢，大家这里呢要注意，不是说越多越好，在我们正常范围就可以了。
1: 赵博士啊，那么晒太阳就能够补充维生素 D， 可是啊，我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容易紫外线过敏，这种情况要如何晒太阳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晒太阳呢是最经济的一种补充方式，但是要注意技巧啊。首先呢，就是要选择合适的时段，一般是上午9点到10点，或者不超过11点，下午4点到5点之间。那么每次呢晒15到30分钟呢就可以了。晒的时候呢要注意方式，不要隔着玻璃晒，那么直接呢暴露在户外阳光下，我们露出必要的，比如胳膊、小腿啊、后背啊这些呢会更好。当然呢，要注意避免暴晒灼伤皮肤。那么，如果确实极少数人呢，是有一个异常的变态性反应，它是一个光变态反应，叫日光性皮炎。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呢，可以口服维生素 D 进行补充，也就没有必要在太阳光下来暴晒了啊，主持人。
1: 谢谢赵博士的回答。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位朋友叫果冻泡泡的提问。他说：“赵博士好，哪些食物当中含有维生素 D？ 我们应该怎么补充呢？”
0: 食物来源的维生素 D 呢是比较少的，很难呢单靠食物呢补充维生素 D。那么当然呢，我们要比较一下呢，我们会看到，比如说这个海产品啊，动物肝脏、蛋黄，还有强化的维生素 D 食品，牛奶啊、酸奶啊、奶粉啊，这些都可以。买的时候注意下标签就行了。特别要注意啊，想单纯靠吃饭吃够每天所需要维生素 D 呢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对于我们老年人，食量小的老年人呢，这食补通常只是一个助攻，不是主要的来源。来源呢，还是要药物来补充啊，主持人。
1: 好，我们继续来看浮生流年的提问。他说：“主持人好，赵博士好。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应该如何选择补充剂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么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口服补充钙剂往往是最有效，也是最直接的方法。那么常见的剂型呢，主要是有维生素 D3。它是动物来源的啊，是首选。那么推荐的剂量呢？有预防剂量，每天补充800到1200单位，都是可以的。如果治疗剂量的呢，建议呢，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呢来进行。一般呢是每周口服5万个国际单位都是可以的。当然呢，要监测好血液当中的维生素 D 的含量啊，主要是这个情况。主持人。
1: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北岛之歌的提问。他说：“主持人好，赵博士好，我身边呢有的中老年朋友服用了骨化三醇、阿法骨化醇，这些呀与维生素 D 有什么区别呢？服用这类药物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好的，那么大家要注意，骨化三醇、阿法骨化醇呢，它是半活性的和全活性的维生素 D。那么这两类药呢，它这个人体呢可以直接是利用阿法骨化醇呢，通过一个肝脏添加就行。那么这个骨化三醇呢，它本身就是了。普通维生素 D 呢，它既通过肝脏，还要通过肾脏强化，才能够被机体的利用。那么我们画个步骤，第一步是维生素 D，第二步是阿法骨化醇，顶级的那就骨化三醇。也就是说，普通维生素 D 呢，需要肝和肾强化呢，才会变成骨化三醇。那么在这里呢，就告诉大家了，如果说肝肾功能还好的，我们建议呢，就补充普通维生素 D 就可以了。如果肝肾功能不好了，我们建议用阿法骨化醇，或者甚至直接用骨化三醇就可以了啊。
1: 好的，总的来说呀，维生素 D 是我们健康的阳光维生素，补得恰当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建议大家结合日晒、饮食和必要的补充剂，同时定期检查血液中的维生素 D 水平，科学补充。今天的健康生活节目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呀，每天都能给自己多一点阳光和健康。节目最后也非常感谢赵刚博士在节目当中深入浅出为我们科普了很多维生素 D 补充的方法和注意事项，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0: 非常感谢云南新闻广播，感谢健康生活栏目组的邀请，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
1: 谢谢您，也感谢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认真收听和参与，咱们下期再会。
2: 如果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
3: 有健康才有未来。
2: 打好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戒酒限烟，心理平衡。
3: 设定一个健康目标，
2: 期许生活无限美好。

0: 19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会。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9: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9: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0: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9: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0: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9: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0: 山水，多彩民风，特色产业，绿色能源，魅力云南，世界共享。 FM 105.8，发现新云南。
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现新云南，收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节目时间里，发现新云南，我们一起来了解云南。首先来关注咱们云南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稍后我们会来关注今天的民生资讯。好，生活在云南，来首先了解云南。
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生活在云南，我们首先来了解咱们云南的社会经济发展变化。根据昆明海关的消息显示，今年上半年京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到了171.7亿元，同比增长33.8%。从贸易结构上来看，双向流通格局加速成型。进口端，东南亚热带水果搭乘冷链班列加快北上，在上半年经过了中老铁路进口的鲜榴莲、山竹和龙眼等热带水果42.2亿元，同比增长是25.8%。那么在出口端，新能源汽车和锂电池、光伏产品组成的新三样成为跨境贸易增长的一个新亮点。上半年出口货值21.4亿元，同比增长3.5倍，跨境电商 B2B 出口货值同比增长了1.2倍，成为出口增长的新引擎。云南台消息，7月23号，首届缅甸珠宝公盘在解告边境贸易区正式竞标。那么这是我国境内首次落地缅甸珠宝的公盘交易，也是瑞丽依托沿边区位优势深化中缅经贸合作，推动缅甸翡翠产业全链条升级的一个重要的突破。为保障缅甸珠宝公盘的平稳落地和有序的运营，昆明海关深入实施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以开展外贸动能育新行动为抓手，组建工作专班全程的跟踪指导，持续完善业务办理流程，优化监管服务水平，为公盘顺利运营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瑞丽海关的数据显示，本届公盘标的物是200组，共计6288件，竞拍底价超过了9000万元。在我国咖啡出口的版图当中啊，咱们云南咖啡正沿着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稳步前行，实现了从原料输出到品质的突围，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跃升。根据昆明海关的统计数据，2026年的上半年，云南出口咖啡呢是8282吨，货值3.4亿元，均居全国首位，产品就远销了越南、马来西亚、德国等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城市的烟火，它既承载着民生的需求，也是对于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的一个重要的考验。那么最近啊，在普洱市思茅区新兴街餐饮商户外摆经营规范工作啊，就正式的落地了。那么通过了空间的规划和时段的限制，那么标准统一这三位一体的管理手段，为沿街商户去划定经营的新的一个边界，让城市秩序和民生需求找到一个精准的平衡点。好，我们去看一看。
2: 新兴街作为思茅区人气较高的美食街区之一，沿街商户大多经营夜间烧烤，节假日和高峰时段常常一座难求。然而火爆的生意背后，店内空间有效的瓶颈日益凸显，

0: 为精准破解这一难题，回应商户经营诉求，思茅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坚持服务前置、管理赋能的精细化治理理念，前期通过实地走访、深入调研，并广泛征求商家及群众意见，决定推出面向餐饮服务业的外摆经营试点，在空间上明确外摆范围，确保人行盲道和消防通道畅通，在时间上规范经营时段，确定18点到22点为统一外摆时间，在标准上建立统一的管理规范，要求商户做到人走地静、摊撤场清。餐饮经营户王永芳：
1: 以前科研多的时候，店面小嘛，坐不下，不能在外面摆放桌子，经过备案以后在划定的区域内摆放桌子，对我们相当的方便跟便利。我们也会遵守相关的规定，及时的清理垃圾，保持环境的干净。
0: 从以往面对占道经营问题时的劝离、清理等被动方式，到如今先收集群众诉求，再制定规范标准，最后审核落地的主动服务模式，这一转变是思茅区城市精细化管理从执法型向服务型跨越的生动实践，也是疏堵结合、服务民生理念的具体落地。思茅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一大队二中队负责人艾伟：
2: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总结新兴街外摆试点的成功经验，结合各街区社区的实际特点，通过精细化、规范化的管理，让规范外摆成为常态，在保障城市秩序的同时，持续激发夜市活力，让世贸的夜经济更繁荣，让城市的烟火气更温暖。
3: 近年来，云南顺丰洱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科技赋能、变废为宝，打造出有机废弃物综合利用全产业链的顺丰洱海模式，每年通过粪污的收购、就近就业、有机化肥推广让利三条渠道，为流域群众打造了上亿元的增收空间，真正的实现了生态保护以及企业经营和群众增收的三方共赢，在大理就走出了一条生态可保护、企业可持续、群众得实惠的绿色发展路径。
0: 云南顺丰洱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洱海流域畜禽粪污、秸秆、餐厨垃圾等有机废弃物为原料，生产有机肥料、生物天然气等产品，每天可处置有机废弃物近2000吨，截至目前累计处置各类废弃物近500万吨。云南顺丰洱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负责人自金雄：
4: 我们的各类有机废弃物通过无害化处置和资源化利用呢，主要有几个板块，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有机肥料又回用到我们的铁秸地头，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生物燃气，生物燃气呢首先是我们的这个锅炉自用，用剩下的我们就全部用于这个并网发电，第三呢像我们的这个还生产这个生物质颗粒燃料，配合我们的枯死水草跟秸秆，然后就是我们的栽培机制，还有就是园林绿化土，主要呢就是有这几个资源化利用的这几个渠道。
0: 经过多年打造，公司构建了1+1+6+N+X 全域产业布局，即一个静脉产业园、一个科创园、六个有机废弃物处理厂、洱海流域27个有机废弃物收集站和27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生产线，及上千个销售网点的顺丰洱海模式，在洱海流域打通了一条治污、增收、减负、就业的完整民生链路。云南顺丰洱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总经理刘飞：
5: 我们已经构建出了一营两端六中心的一个数字化顺丰全链路布局的一个数字化顺丰模式，来最终做到的是以一家企业一个平台、一家企业、一支队伍来对洱海保护进行一管到底的一个洱海保护新模式的一个做法，最终在洱海保护当中实现在洱海保护中的生态效益、环保效益，最终来实现我们企业的经济效益。
0: 如今企业每年生产有机肥料产品300余万吨，发展生态种植100多万亩，每年营收7个亿，实现年均利税上千万元，吸纳农村就业人口3000余人。云南顺丰洱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钟顺和：
6: 在环保生态上，我们把洱海流域各类型有机废弃物资源化进行利用处置，从源头削减了入湖污染，以产业的手段长效地守护洱海生态。

0: 来啊，我们将持续深化科技赋能，完善全链条绿色服务，不断升级顺风洱海模式，继续全力打造可复制的高原湖泊生态产业样板，为全省绿色发展尽一份本土企业的力量。
1: 7月25号呢是世界预防溺水日，昭通市盐津县的江河水库和塘坝密布，涉水安全隐患点多面广。入夏以来，当地就构建了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和家校联动以及社会参与工作体系，围绕实险、施救和日常防范这三个维度来开展全覆盖宣传，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
2: 视频之后，老师提几个问题：盐津的河溺暗藏着什么危险吗？
3: 走进盐津青少年活动中心暑期托管班，大学生志愿者正在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盐津县境内河流、水库、山塘众多，针对暑期农村留守儿童、务工家庭子女、看护难的问题，暑期托管班将防溺水安全教育纳入每天必修课。课堂上，老师通过案例分析、情景模拟等方式，向孩子们普及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深坑淤泥、水草缠绕等隐蔽危险。除了识别危险，科学施救同样重要。当地医生给出了科学专业的建议。盐津县黄葛槽新区医院医生马小军：
4: 如果说出现了溺水，我们把病人迁就上来以后，让病人平躺，观察病人有无呼吸心跳。如果病人没得呼吸心跳的，我们要拨打110的同时，畅通患者的那个呼吸道，清理口腔异物，完成心肺复苏，为抢救争取时间。
3: 日常防护离不开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参与。盐津县各中小学把防溺水教育纳入必修课。放假前，老师挨家挨户上门家访，跟家长签订承诺书。如今，连河边的居民也成了义务监督员。入夏以来，盐津县对辖区水域全面排查，建立隐患台账，在危险区域设置警示标识与防护设施。各乡镇因地制宜，巧用赶集日发放宣传手册。乡村大喇叭每天播报安全提醒，构建线上线下双线宣传体系，组建专项巡河队，对河流、水库、池塘等水域开展常态化巡查，针对留守儿童等重点家庭开展一对一安全教育。盐津县水库管理局工作人员陈方丽：
5: 在一些重点的水域，我们都会配备了一个救生圈、一根救生杆、一条救生绳、一块警示牌，呼吁各位家长要在暑期看好自己的孩子，禁止在一些危险的水域去玩耍嬉戏。
3: 水库安全巡查员刘东飞：
6: 现在正值暑假来临的高温天气，我们每天都会对水库的一个防溺水进行一个加强巡查，我们早中晚各三次对我们的水库的监控实时查看，见有人在水边戏水、钓鱼、游泳等，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对他们进行一个劝离。
7: FM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1: 发现新云南，非常云南，我们继续来了解云南。进入到了7月份，云南就迎来了暑期旅游的旺季，各地各部门就推出了系列优惠政策，进一步的激活文旅市场消费活力。来，我们感受一下。
8: 在昭通乌蒙山，凉爽的气候和秀美的山水备受游客垂青。成都旅居游客黎芙蓉：
9: 我是从成都过来的，来了一个多月，正凶的那个天气啊，就是说很凉爽，然后它的温泉也很资格。
8: 在大山包景区，游客以亲子家庭为主，徐徐凉风中，一家人同追一场日落，携手看苍茫草原，尽享避暑研学之旅。成都游客谭君毅：
10: 这边一下车就感觉这风也是非常的舒服啊，然后呢整个青草的牛羊就是看着也是非常清晰。
8: 清晨的丽江古城，石板路伴着潺潺流水，不少刚参加完中高考的学子们结伴而行，漫步在晨光中。到了夜晚，还可以参与到民谣演出、篝火打跳等活动中，体验感拉满。游客张若木：
11: 丽江给我的感觉

0: 充满了浪漫氛围，让我非常喜欢这里自由、充满生机的这样一种感觉，所以我才会选择第二次来丽江。
1: 今年暑假，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推出多条精品研学线路，开展寒武纪探秘、暑期成长营活动。通过化石拼斗创意手作、小小讲解员培训等沉浸式体验，让古生物科普实现可触摸、可参与、可带走。游客。
2: 我拼的这个叫史麝齿虾，它长得比较像那个毛毛虫，然后它那个眼睛特别圆，就更深入的对这种化石类去了解。
1: 夜幕降临，曲靖市各大文化公园广场灯火通明，当地搭建群众自主展示舞台，万人星光大合唱经典老歌、流行金曲，千人同唱，当地居民与游客共享欢乐氛围。在红河州建水古城，米轨小火车满载游客，开启乡愁之旅的别样旅程。米轨夏日伴着晚茶，让游客能更好感受百年米轨上的慢时光。广西游客熊女士。
3: 哎呀，回到了那个以前的那种氛围，就感觉哎，我穿越的感觉，就觉得挺棒的。
4: 暑期以来，依托云南省2000万元的彩云电影消费惠民政策，曲靖就联动了各大的影院，就推出了多重的观影优惠。那么，持续的激活暑期文化消费市场，来了解一下。
5: 今年暑假，悬疑、动画、亲情、主旋律等多种题材影片集中上映，丰富的影片资源搭配实打实的惠民补贴，极大点燃了市民的观影热情。各大影院单日观影人次、票房收入较平日实现大幅增长。曲靖某影院工作人员牛新颖：
6: 进入暑期以来，我们影院的客流量、票房收入环比涨幅非常明显，尤其是周末和晚间场次的几乎场场爆满。彩云电影消费券的落地，加上我们针对学生亲子群体推出的专属优惠，现在每天通过消费券优惠购票的占比达到了60%以上，实打实的优惠让更多群众更愿意走入影院，院线消费活力得到了充分释放。
5: 据了解，云南省2000万元彩云电影消费券专项惠民活动覆盖暑期、国庆等消费黄金档期，曲靖各影院在此基础上推出学生折扣、亲子套餐、双人特惠等本地化福利，推动观影人次稳步上涨。曲靖市民包党林：
7: 暑期性价比超高的观影活动，今年有电影消费券，再加上影院的亲子套餐，一张票能便宜十几块，一家人观赏能省下不少钱，性价比特别高，既能让孩子沉浸式放松，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又避免在家沉迷电子产品。
5: 依托得天独厚的文旅和避暑资源，今夏大批省内外游客前来曲靖避暑休闲、亲子度假，许多外地游客也将观影纳入出行行程，催生了景区游览加乡村文旅打卡加休闲观影的一站式暑期旅游消费新场景。观影热潮也带动影院周边商圈、小吃店、商超客流激增。曲靖某影院小吃部工作人员王婷婷：
8: 今年暑期观影人群大幅增多，我们小吃生意明显好了，销量相比平日涨了不少，爆米花和冰饮都是大家观影首选，每场电影检票前后都是客流最高峰。
5: 电影消费热度与暑期旅游热潮双向赋能，进一步盘活了曲靖城市消费资源，拓宽了文旅消费新场景。下一步，曲靖将持续用好省级文化惠民政策，依托节假日旺季优化影院服务，延伸电影经济辐射效应，推动观影消费与旅游、夜间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培育消费新增长点，助力全市文旅消费高质量发展。
4: 大理呢，是许多人心中的诗和远方的一个代名词，但如今的大理不只有风花雪月，也有热气腾腾的创业故事。越来越多的旅居者在这里把热爱做成了事业，大理也在用更扎实的服务来回应这份选择。
9: 咖啡、手作、集市、书店，大理曾经废弃的床单厂，如今每天都热闹非凡，不仅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到这里打卡，也成了许多文艺青年在大理创业的起点。来自成都的冯山就是其中之一。
10: 大理市的包容

0: 性特别强的地方，就不管你穿什么或者是做什么风格，感觉大家都不会觉得异样，就是都会有那个受众群体在那个空间之后，然后也相对比摊位大一些，然后也能够打造出自己想要更想要的感觉。
1: 大理床单厂艺术创业街区原为大理市国营床单厂旧厂房，2014年由艺术家群体启动改造，2024年5月新运营方投入800多万元进行市商化提升改造，正式升级为集创业孵化、招商引资、招财引智于一体的艺术创业街区。目前街区入住率达100%，专项招引扶持文化艺术品牌创业项目56个，带动稳定就业192人，其中65%为旅居青年。大理床单厂艺术创业街区负责人赵鹏飞：
2: 大理不仅风景好，可能大家来大理可能更好的可以来大理创业。
1: 大理凤阳驿因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成为热门旅游地，如今这里正经历着从打卡地到创业场的转变。目前村里已汇集100多家企业和个体户，其中文创旅游类占到40多家。面对这股创业热潮，村党委引入第三方公司进行专业化的整村运营，带动新老村民们一起把凤阳驿打造成为更具承载力的创业村落。大理市太和街道刘官场村党总支副书记周虎燕：
3: 能够跟这些来的企业和我们一起来构建，然后构创，然后进行一个构想，那么最后形成一个共赢。
1: 为了加大对旅居人员等各类人才创新创业的支持，大理市在全省率先设立旅居创业服务窗口，建立1+20+N 标准化服务机制，编制大理旅居创业服务办事指南，构建人社政务兜底加专业机构赋能双服务模式，破除本地与外地创业者的身份壁垒。截至目前，已为1.2万名旅居人员提供就业创业服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000余万元。今年7月，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培育旅居创业新动能20条措施》，围绕产业培育、平台搭建、人才流域等重点领域出台支持政策，推动旅游向旅居、旅居向旅创深度转型。新政策的出台为大理从旅居热土迈向创业沃土注入了新的动力。大理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刘毅：
4: 帮助他们能够快速起步，在大理这个地方呢，不止可以享受到好的风景，也可以获得好的创业机会。
5: 有一条消息是非常的有用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听众啊，一定要放大音量来认真听。好视力正在云南开展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别在云南全省征集1000名眼睛疲劳干涩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啊已经模糊发雾，您看东西特别吃力，看一会儿手机看一会儿电视啊，眼睛又干又涩，特别难受，动不动还会流眼泪，所以您赶快要准备好手机了。现在呢，可以拨打400-608-6599，直接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伙儿先感受一下，更放心购买。电话呢是400-608-6599，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的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了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啊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够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草本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您的眼睛啊就像清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透亮。那么您看手机上的小字儿啊，看报纸上的小字儿，看电视都不会费劲了，模糊、流眼泪这些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这次面向咱们云南全省惠民补贴活动，人人都能够去参与，而且今天凡是赶在前10分钟拨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的听众，除了多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每个人还要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上1个月用量的蓝莓叶黄素，平时单买都是200多，可是今天咱们直接免费送，不过限时只有10分钟，大家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6: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

吃的远方，梦的故乡，有一种生活叫云南。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4: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

0: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1: 发现新云南，非常云南，我们继续来了解云南。这进入到了暑期旅游的旺季啊，红河、弥勒、文旅市场在持续的升温，东风韵景区就凭借独特的艺术建筑风貌和优美的田园生态环境，受到了省内外游客的青睐。景区客流稳步攀升，演艺活动和亲子游戏以及特色节庆轮番上线，全方位地激活了弥勒夏日文旅市场的活力。走进景区，独具特色的红砖艺术建筑极具视觉辨识度，成为游客必打卡的核心景观。上海游客邱女士，
2: 气候舒

0: 服，生态环境好。我是到这边来避暑的，体验下来很惬意吧，很震撼，这个建筑让我很震撼，它是用红砖没有用钢筋钉子建造而成的。
1: 在自然风光的基础上，景区不断丰富暑期游玩内容，推出特色戏剧展演、街头演绎等活动，动态丰富的文艺节目让游客的游览体验更加充实多元。同时，景区新建成的亲子乐园更受家庭游客欢迎，各类游乐设施趣味十足，体验感强，吸引大批家长带娃前来休闲游玩，亲子游成为这个暑期景区的主流出游方式。成都游客刘丽萍：
2: 这里的风景很独特，然后他们这里的人文也很淳朴，反正然后进来给人的感觉就是很接近东南亚的感觉。然后我们刚才带小朋友看到那个话剧，就是心灵话剧，这个节目特别的友好，反正对小朋友的感触很大。
1: 为丰富暑期文旅供给，带动市场消费，7月25号，2026东风韵葡萄艺术节将正式开幕，活动持续到8月底。本届葡萄艺术节立足东风本地葡萄文化特色，结合艺术展示、田园观光、互动体验等内容，进一步丰富景区业态，聚集旅游人气，持续擦亮一道弥勒就快乐的文旅名片。东风韵景区营销总监陆和新：
3: 进入暑期，东风韵景区游客量持续攀升，各地游客前来打卡观光，日均客流量达到8000人次。我们陆续推出特色艺术展演、葡萄主题体验等系列活动，做好客流疏导、便民服务、园区环境维护，全方位提升游客游玩体验，全力保障暑期游览顺畅舒心。
4: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1: 发现新云南民生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和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随着海晏村人居环境提质改造有序的推进啊，如今这座滇池畔的古渔村面貌焕然一新，成为了市民休闲和游客避暑的热门去处。来，咱们去看一看。
5: 海晏村是滇池东岸保留云南民居特色风貌及滇池渔业文化的传统村落。2021年起，当地先后完成生态停车场、河道护栏等建设。2023年以来，进一步修复青石板路，开展环境卫生及私搭乱建专项整治。眼下，随着雨污分流改造、历史建筑修缮、巡湖步道新建等项目推进，古渔村整体风貌明显提升，渔村古韵与休闲氛围相融，成为昆明近郊新晋休闲地标。
6: 路面了，各方面了，都修得比较理想了嘛。年轻人也好，还有我们退休的也好，经常来这边玩玩了嘛。环境了，空气了，各方面都好了。湖滨川城，山水画都很幸福，很幸福。
7: 很漂亮，看见这个滇池的这个美景了嘛，我们昆明人、云南人的骄傲，我觉得很开心。
5: 春城夏日气候凉爽，海晏村凭借开阔的湖滨视野，成为远近游客避暑纳凉的优选。改造后的村落街巷错落有致，景观节点精致别致，非常适合拍照打卡，大批外地游客慕名前来。
8: 我们是成都的，成都现在是37度，看到这个滇池一望无边，心都凉了，
9: 感觉心里很舒服，到处环境特别好，这真正的避暑，幸福感真是满满的。
10: 我们是从北京到这儿玩来的，很美，这小渔村很美，
11: 我感觉到这里是个气候非常宜人的地方，空气清新，气候宜人，非常的清凉，很舒服，有美惬意。
5: 乡村改造盘活了古村落文旅资源，既留住了渔村历史韵味，又贴合大众休闲游玩需求。随着108公里滇池绿道将海晏村与周边古村落串珠成链，青石板路串联起明清时期的土机房，斑驳的墙体、屋檐下的渔网，不仅是往昔生活的见证，更成为游客镜头里极具张力的文化符号。 在这里，生态优美，文化繁荣，产业兴旺，治理有效，一幅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正徐徐展开，彰显出湖滨春色、山水花都的城市底色。
4: 解读残疾人政策，分享残疾人故事，展现残疾人风貌，追梦之声。
12: 追梦之声，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我们将会通过电波搭建起和残疾人朋友的沟通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里，我们会为您来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来敞开心扉，聊聊自己，来分享在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
4: 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您正在收听的是追梦之声。
12: 2026年全国残疾人赛艇皮划艇锦标赛暨云南省第13届残运会赛艇皮划艇比赛21号在昆明市巡店凤龙湾水上运动中心圆满收官。赛事汇聚了云南、浙江、四川、上海、辽宁等9个省市顶尖残疾人水上运动代表队。作为东道主，云南共有14名残疾人参与了赛艇皮划艇项目的角逐，获得了9金、1银、1铜的成绩。这其中，皮划艇项目独揽了8金。来听报道。
13: 2026年全国残疾人赛艇皮划艇锦标赛从7月13号持续至21号，是国内残疾人赛艇皮划艇项目年度最高级别专项赛事，同时承担着洛杉矶残奥会选拔赛和世锦赛热身赛的双重任务。竞赛规则、场地标准、器材配置全面对标残奥会要求。在碧波之上，运动员们克服身体障碍，挑战自我极限，用拼搏诠释着生命的力量。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一级巡视员马自荣：
14: 残疾人赛艇皮划艇运动是极具挑战性和观赏性的水上竞技项目。更令人振奋的是，我国残疾人皮划艇项目近年来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在2024年巴黎残奥会上，我省残疾人皮划艇运动员钟永烟以57秒43的优异成绩，一举夺得女子200米 V23 单人划艇铜牌。这不仅是中国残疾人体育代表团首次参加残奥会划艇项目，更是中国皮划艇项目残奥会首枚奖牌，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残疾人运动员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
13: 本次赛事填补了云南省承办全国残疾人赛艇皮划艇高水平赛事的历史空白，助力全省残疾人竞技体育提质发展，标杆示范作用凸显，同时也首次将省残运会赛艇皮划艇项目嵌入全国锦标赛同期开展，打造了国家级赛事与省级赛事一体化办赛的样板。巡甸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彭丽娜：
15: 首次把省残运会赛艇皮划艇项目嵌入全国锦标赛同步开展，打造国家级赛事与省级赛事一体化办赛样板，统筹共享赛程、场地、裁判、保障、宣传等各类资源，压缩重复成本，落实节俭、绿色、高效办赛要求。
13: 节俭办赛、资源共享是本次赛事的一大亮点。省残运会嵌入全国锦标赛同期举办，不仅节约了办赛成本，更让本土运动员有了与全国好手同台切磋的宝贵机会。为保障赛事顺利进行，省残联对运动员入住的全部房间进行无障碍改造，以满足各类残疾人的需求。在场地设施方面，由于残疾人比赛的特殊性，我省也制定了专项的改扩建方案。云南省残疾人体育中心主任王婷：
16: 本次比赛本着节俭办赛的原则，
15: 创新的将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融入到2026年全国残疾人赛艇皮划艇锦标赛，实现了人才、物力等资源的共享，同时也实现了云南省运动员与全国高水平运动员同台竞技，相互促进，共同进步。新建4线3道赛艇涵道，清淤10000多方，新建了残疾人赛艇皮划艇专用的上下水码头200平方，浮船码头200多平方，全面达到了赛艇皮划艇全国赛事的标准和要求。
13: 充足的准备也坚定了赛场上残疾人运动员为梦执桨的信念。作为东道主，云南共有14名残疾人参与赛艇皮划艇项目的角逐。皮划艇方面，李爱武、溥毅、钟永渊、朱建荣拿下多个组别的全国金牌。云南省残疾人皮划艇运动员钟永渊
16: 状态特别棒，可能是也是自己的主场嘛，天天在这里训练，我的成绩基本上都是超我全运会的成绩了，就是200米，比平时训练快了2秒。
13: 云南省残疾人皮划艇运动员溥毅，
17: 这比赛也是实现了我在我这个项目在我这个级别垄断双金的这个目标。
13: 赛艇方面，李明琼斩获 PR2 女子单人双桨1500米全国冠军，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突破，更是云南省赛艇队自2021年成立以来获得的首枚女子组金牌。云南省残疾人赛艇运动员李明琼，
18: 赛艇成立以来首次在女子组的首块金牌，我觉得这块金牌还是很不容易的，6年了，终于有一块金牌落到云南省了，特别感谢是国家对这个残疾人体育事业的高度重视。
13: 从一名连体育课都没上过的高三学生到站上全国最高领奖台，李明琼的蜕变只用了6年。他说2021年省残联教练到学校选拔时，他还不知道赛艇是什么。在教练的鼓励下，他从恐惧到坚持，从自我怀疑到充满信心，赛艇为他打开了一条从未想过的人生道路。云南省残疾人赛艇运动员李明琼，
18: 我觉得从参加这些比赛到拿到名次是给我很大的鼓励吧，然后也让我觉得残疾人也能走出一条路，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条路，看自己怎么走吧。
13: 同样在碧波之上改写人生的还有来自楚雄彝族自治州的皮划艇运动员朱建荣，他从举重项目跨界而来，体格小力量弱，在举重赛场上难有突破的他，却在皮划艇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赛道。本届赛事，他将所参加项目的金牌全部收入囊中。云南省皮划艇运动员朱建荣，
19: 2021年时候选来那个皮划艇队嘛，就发现这个项目很契合自己啊，所以就一直坚持下来。
13: 从怕水到劈波斩浪，从自卑到自信坚韧，运动带给朱建荣的远不止奖牌。他说，身为一名残疾人，从小内心就有挥之不去的自卑，但运动让他一步步证明了自己。如今朱建荣还想争取登上更大的竞技舞台。云南省皮划艇运动员朱建荣，
19: 我觉得运动改变了我很多吧，通过这个运动我也可以让自己获得更丰富的人生经历和身体的一个蜕变吧，是我觉得至少我去证明我自己可以啊，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13: 这场高水平的赛事不仅让本土运动员收获满满，也让远道而来的外省选手感受到了东道主的诚意与温度。浙江江西联合代表队运动员曾万斌，
20: 航道环境什么的都挺好的，还有那个保障什么的也挺好的。
13: 碧波之上，运动员们劈波斩浪，挑战极限，用拼搏诠释了生命的韧性与力量。随着赛事圆满收官，云南残疾人水上运动也站上了新的起点，向着更高的舞台蓄势待发。
4: 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您正在收听的是追梦之声。
12: 追梦之声，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新闻。7月19号，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铁人三项比赛在昆明洋葱海风景区 冰水湿地公园落幕。那么本次比赛不仅是一场竞技水平的考验，更是云南省推进残疾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践行残健融合社会理念的生动实践。赛事按照残疾类型严格划分竞赛组别，来自全省六个州市代表队的十名运动员劈波斩浪，完成了包含 0.75 公里游泳和20公里自行车以及5公里跑步的综合耐力比拼，最终呢，各组别名次尘埃落定。男子肢体组PTS 三级当中，区队的小将张驰1小时30分40秒斩获了金牌，而昆明队的杨祖荣和大理队的张正辉分别获得了亚军和季军。在竞争激烈的男子肢体组 PTS 四级当中啊，昆明代表队王家超发挥稳定，以1小时13分25秒的优势夺得了冠军，展现了中国残疾人铁人三项领军的风采。听力混合组当中，玉溪队实力突出，谷景润夺得了金牌，而女选手董怡瑞收获了银牌。此外，昆明代表队、玉溪代表队就凭借文明赛风和优良的精神，收获了体育道德风尚奖。在7月21号，富民七号流动眼科手术车项目在临沧市云县幸福镇启动，为当地白内障患者提供免费筛查和富民手术。富民七号呢，它是由亚洲防盲基金会捐赠，云南省残疾人康复中心运营，车内就配备了标准眼科手术设备。那么活动启动当天，已经为70多名患者实施了手术。根据介绍，该项目将会持续到今年的10月份，在临沧市的各县巡回救助。经过了摸排，云县已经有大概500多名白内障患者实施了手术。临沧各县市区白内障患者均可以联系当地的残联报名筛查。在7月24号，云南省残疾人协会乐享运动趣味健身活动在云南宜兴康养中心举行了，活动就设置了中国象棋以及磁吸飞镖和巧手夹珠这三项个人项目，以及地浮球还有珠形万里这三项团体项目。来自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和西山区等地的肢体残疾人代表队员参加了本次活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
12: 好，听众朋友，本期《追梦之声》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我们希望通过电波搭建起您和残疾人朋友的沟通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和残疾人朋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好，今天节目就告一段落。

听众朋友，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七彩云端客服端。您同时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来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服端来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发现新云南就告一段落，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

0: 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9: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0: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9: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1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9: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4: 90年江水奔流，90年薪火相传，在云南的红土地上，长征的足迹深深镌刻在每一寸山河。从9平度的船帆到扎西会议的鸣铛，从乌蒙山的跋涉到以海结盟的温情，红军的勇毅化作云岭大地的红色印记，从未远去。如今我们重走长征路，凝望红色展物，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我们扎根边疆，

时代奋斗用乡村振兴的硕果，墙边固防的坚守，全是新时代的长征精神。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永放光芒。云岭儿女以初心赴使命，以奋斗续新篇，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建设美丽云南。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7: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8: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7: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8: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7: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别拿出百万眼贴补贴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在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在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还送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0: 应急科普在身边。
11: 汛期是一个伴随着丰富雨水与潜在风险的季节，所以了解并遵循汛期预警等级非常重要。通过科学的预警系统，我们可以提前准备，有效应自然灾害，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汛期预警等级是基于降雨量、水位、风速等多种气象因素综合判断而设定的，它通过蓝、黄、橙、红4色预警等级清晰地传达了暴雨的强度和可能带来的影响。每个等级都有其对应的降雨量和水位标准，为公众提供了明确的防范指引。当黄色及以上级别的预警发布或遭遇暴雨时，调整出行计划，减少外出是明智之举。暴雨可能导致道路积水、交通中断，甚至引发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因此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洪保护措施，如关好门窗， 家中宅、低洼地断电源等都是必不可少的。与此同时，政府和相关机构也会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如发布预警信息、组织抢险救灾、加强水利工程巡查等，旨在减轻汛期带来的损失，保障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此外，学习防汛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也至关重要。了解如何在遇到山洪时迅速离开危险区，或在遇到城市内涝时小心避开水井、地坑等潜在危险区域，都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关键。面对汛期的挑战，让我们保持警惕，积极应对，共同守护美好家园。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2: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去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不断壮大，网信企业活力迸发，为现代产业化体系建设提供有力支撑。7月26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第三部门等三部门针对台风红霞影响，调拨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做好台风红霞的救灾救助工作。据水利部网站消息，根据未来24小时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分析结果，7月26号8时到27号8时，江西、湖南、广东三省连片区域的43个县达到山洪灾害红色预警级别，发生山洪灾害风险高。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云南出口咖啡8282吨，货值3.4亿元，居全国首位。近日，省林业和草原局印发《云南省干热河谷生态带建设林草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干热河谷地区退化生态系统逐步恢复，到2035年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有机统一。当地时间7月26号，西班牙多地森林火灾持续蔓延。西班牙方面消息称，过去48小时内，全国约11.5万人受到山火影响，火势波及39个市镇，灭火形势依然严峻。当地时间7月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连续近2周、持续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2: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全省能源供给稳中向好，有色金属、新能源电池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用能需求增加，带动工业增长企稳回升，发展动能不断积蓄，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
13: 今年上半年，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南贝邦20万千瓦光伏发电等一批新能源项目加快建设投产，全省绿色能源规模进一步扩大。截至6月底，全省新能源装机规模突破8000万千瓦，发电增速超21%，预计年底将成为云南第一大电源。今年1至6月，全省发电量2240.0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1%。省能源局能源运行处处长张文：
14: 主要得益于价格促销纳、绿色转型的政策驱动和用电需求的增长，推动了新能源建设加快。
13: 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增长3.4%，用电量增长5.0%，全社会用电量增长

0: 7.9%，较上年同期提高2.7个百分点。用能需求增长意味着工业转型升级开足马力。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全速推进资源保障、材料领先、数字化转型等全链条产业升级。上半年，新材料及精深加工等单元利润率实现大幅增长。云南锡业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杰：
1: 11款新产品稳步实现产业化，全年劳动生产力增长超15%以上，产品能耗、产品合格率等核心指标创历史新优，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10%。
0: 上半年，全省有色金属行业加快研炼、补炼、强炼，增加值同比增长4.1%。其中，绿色铝产业增加值增长10.2%，受市场需求拉动；新能源电池产业增加值增长89.9%，有力推动全省工业生产企稳回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7%，非烟非能工业增加值增长4.7%。省工信厅经济运行处四级主任科员蒲书杰：
2: 推动云通、玉能、云锡等重点存量企业充分释放产能，上半年全省共有70个新建项目投产大规，为工业增长注入了新动能。下半年全力推进工业经济持续向好发展，抓存量挖潜，抓增量培育，抓减量帮扶，抓项目招商。
0: 省能源局能源运行处处长张文：
3: 加快我们的各类的能源项目的建设，建立多元、清洁、高效、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进一步的完善产销协同，促进销纳，做好迎峰度夏、汛期整个的能源安全保供，以及全年的能源安全保供。

0: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嘎洞街道万景社区居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0多名居民，80%以上是旅居人群。社区党总支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以精细化服务为抓手，不断探索创新治理模式，绘就多民族群众从共居到共荣的社区治理新图景。
1: 上午9点，万景社区工作人员联合网格员逐户敲门入户，开展日常走访摸排。375名网格员、453名志愿者扎根社区治理一线，民意响应时长由原先24小时压缩至8小时，群众诉求办结率提升至95%。景洪市万景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蔡辉。
2: 我们创新推行小区微网式个治理1+3+N 的一个模式，社区一名工作人员来担任小区网格长来统筹，联动街道挂钩、社区的干部、社区民警、小区物业的管家三方力量来协同，吸引广大党员群众参与社区治理，就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
1: 同时，为了进一步拉近邻里关系，提高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积极性，万景社区组建了29支特色队伍，吸纳志愿者4453人。饺子志愿服务队为孤寡老人包饺子送温暖，事迹登上了央视。枫桥调解队累计成功调解纠纷404件，化解率达95%。万景社区艺术团每年演出30余场，让南北文化在这里交融。重庆旅居者黄小玲。
3: 生活质量提高了，而且存在感也很强了，荣誉感也有了，哎呀，就觉得特别高兴。
1: 景洪市万景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蔡辉。
2: 我们的初心就是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旅居者都能告别漂泊，扎根安居。我们将继续深耕党建引领下的旅居社区治理模式，把党组织建在网格上，楼栋里，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居民都能在这里找到归属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0: 云南新一轮生育医疗保障改革措施落地半月以来，全省近12万人次孕产妇享受产检费医保报销和生娃零自付的优惠待遇，医保基金支付超3600万元。
4: 在云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刚刚生下宝宝的产妇享受到了新政的红利，7月10号之后，产检和分娩费用都得到减免。产妇宋清梦，
5: 小宝是7月22号生的，住院期间都没有花过钱，减轻了很大的负担。
4: 根据云南新一轮生育医疗保障改革措施，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参加职工医保即可同步纳入生育保险，连续缴费满12个月可申领生育津贴。孕产妇在医疗机构产检时，费用可用医保直接结算，个人负担部分还可以用医保个人账户余额和通过门诊共济账户支付。云南省妇幼保健院医保办副主任赵怡。
6: 他是居民医保的话，他产前检查不算起付线，可以报到50%，年度的上限是提高到了1000元左右。然后对于职工医保来说，年度的上限是提高到了6000元，如果超过6000元的，那就按这个住院的这个待遇来进行报销。
4: 新政策规定，分娩过程生育服务包按单病种包干进行结算，无需额外花钱。其中三级医疗机构的包干标准为顺产4000元、剖宫产6000元，如需跨省住院分娩、危急重症抢救或特需服务等，实行按项目付费，参保人按普通住院待遇报销分娩费用。云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医师顾红旭。
7: 医疗服务包里面包含的项目呢，主要是整个分娩过程当中所会用到的一个药物、一些耗材，还有包括一些手术的操作。对于普通的这些没有任何严重的并发症、合并症的孕妇来说，这个服务包的项目是已经够用的。
4: 自7月10号起，医保支持生育新政实施，到7月23号，全省已有112000多人次享受到了产前检查报销，医保基金支付共1369万余元，5145人次住院分娩无自付。医保基金支付共2307万余元。
0: 7月21号至24号，2026年双向奔赴，共创未来。中老铁路青年友谊交流营在昆明举行，来自中老两国的60名铁路青年代表参加活动。
8: 本次交流营旨在加强中老青年沟通互动，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中老铁路青年友谊工程持续深化。活动期间，交流营的两国青年深入国铁昆明局下属的昆明东站、昆明机务段、昆明北车辆段等7家单位，近距离观摩技术比赛，开展业务技能切磋，深入了解中国铁路的企业文化。老中铁路有限公司通信工王丽：
9: 很荣幸能现场观摩这次职业技能大赛，现场学到了很多标准化的作业流程，回国后我会分享给同事。
8: 老中铁路有限公司通信工张赛：
10: 此次观摩活动我收获满满，不仅看到了一些前沿的铁路通信设备，还学到了观览接续、摄像机开通调试、馈线接头制作的知识，为了我以后的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8: 老中铁路有限公司万象运营中心电力机车司机刘银能：
11: 非常高兴能来到昆明局来参观，就是能细节细化地了解到每一条规定、每一项措施的执行，为什么要有这条规定，为什么每一条措施或者是每一条规章里边的规定是红线。
8: 在为期的4天活动里，青年代表们还参访了西南联大旧址，参观云南省生物医药与高新技术企业，并参加中国非遗体验、青年友好运动会、青年故事分享会等活动，深入了解云南在铁路装备、高新技术、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发展成果，增进了中老青年之间的理解与友谊。老中铁路有限公司万象运营中心货车辆专业助理王先生：
12: 很荣幸能够参加这次中老铁路青年友谊交流营活动，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昆明。中老铁路开通为中老青年搭建了一座高通的桥梁，让我们有了更多机会相互了解、相互学习。
8: 昆明北车辆段5T运用车间检车员陈丹：
13: 在这次活动中，我们与老方青年相互学习，彼此沟通，互相倾听一线故事，交流检车经验。而这条中老铁路在我的心中早已不是一条物流大通道，而是架起两国民众的民心之路。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一定会立足本岗，以青春之力助力中老铁路安全运行。
0: 今年以来，昆明市在滇池外海创新实施湖内生态修复示范项目，水体透明度大幅提升，水生态群落持续恢复，为滇池全域推进生态修复积累了宝贵经验。
4: 这几天，滇池外海北岸海虹湿地湖内生态修复示范区水清见底，一簇簇海菜花随波荡漾。在盐湖岸线，橡胶栏围格和消浪设施阻挡外围藻类侵入，减轻风浪扰动，为后期生态沉水植物的生长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中交天津生态环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西南分院经理贤毅：
14: 构建水下植被群落，我们选择了海菜花、苦草、眼子菜、虎尾藻等多种沉水植物，按不同的底质、不同的水深分区种植。
4: 在面积300多亩的龙门片区湖内生态修复示范区，1300米蓝藻导流软围格增设除藻设备，完成清水回补400多万方。近岸区域水体透明度基本达到沉水植物种植条件后，将完成生态重构和维护管养。无锡德林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徐凯：
15: 修复区水体透明度要大于等于1.5米，满足沉水植物的一个光照需求和生长条件。潜水2米以内的话，我们是要达到，沉水植物覆盖面积大于等于30%。我们分阶段、分批次的种植，目前的话已经完成了接近3万平方的一个沉水植物的种植。
4: 今年，昆明市将生态修复工程拓展至外海开放水域，实施海虹湿地、龙门片区两大湖内生态修复示范项目，创新采用多水源补水调控，搭配沉水植被自然恢复的全新模式，快速改善水体环境。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新技术试验中心主任陈东：
16: 试验示范区在局部的水域，从水体透明度0.3米已经提升到了2米。接下来我们将长期的跟踪，积累经验，储备技术，为下一步能扩展到潜伏提供一些基础。
1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9: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8: 文明旅游
17: 也是美的风景。
2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3: 好重啊，
24: 我帮你。
25: 德在传递。
2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6: 跳绳技术
27: 准备。
24: 体在跃动。
2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5: 美在旋转。
28: 扫除啦！
29: 我来拖地，
30: 我擦黑板。
2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好，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持续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稳中向好态势，多项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根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的统计，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无人机、工业机器人、锂电池、电动汽车出口分别增长24.6%、16.8%、42.7%、35.3%。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红霞影响，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三省调拨折叠床、折叠桌凳、毛巾被、夏凉被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和安置救助工作。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24号至25号，伊朗与阿曼在德黑兰举行的多轮副外长级会谈，双方围绕在尊重伊朗、阿曼两个沿岸国主权权利的基础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共同原则和具体操作机制深入交换了意见。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全国过火面积已接近10万公顷。其中最大一场火灾位于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时间25号，这一区域的过火面积已达4万公顷，火线一度逼近省会波尔多，21.7万人撤离家园，创下纪录。
1: 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为了24小时昭通曲靖昆明玉溪东部文山红河普洱西双版纳宝山西部德宏西北部丽江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省内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昆明主城区小雨，17到26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节目。

0: 哎，李奶奶今儿怎么没来跳广场舞啊？
1: 她打电话跟我说了，昨儿晚上不是地震了吗？她这一着急，没穿鞋就往外跑，不小心被花盆划伤了脚。
2: 哎呦，我也吓一跳，当时迷迷糊糊的，觉得床在晃，我吓得呀，赶紧躲在被子里，蹲在床上护着头，心想如果有东西砸下来，可不能砸着头啊。
1: 没错啊，我那会儿在洗手间，眼看着牙刷、漱口杯噼里啪啦砸下来，我赶快抄起小凳子罩在头上。
0: 嗨，我睡得死，没感觉到地震，还是儿子打电话叫醒我，让我赶紧出去避避，怕有余震。
1: 多亏您儿子住得近呢、像咱小区好多老人的小孩都在外地，出了事儿都不知道。我看啊，咱们应该建个互助小组，出了事儿好互相照应，确认大家的安全。
3: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遭遇地震老人莫慌，保护头部互相帮忙。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9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0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5: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6: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7: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3: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

0: 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1: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2: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3: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4: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5: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

0: 进行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3: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2: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3: 文化奖获奖剧目《婺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2: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3: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4: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5: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6: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5: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7: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5: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8: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1: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10: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9: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10: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9: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10: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4: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5: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五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11: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5: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11: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1: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13: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12: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 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4: 我们镇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12: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5: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16: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7: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8: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7: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4: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0: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21: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20: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21: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 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

0: 也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2: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0: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2: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0: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2: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3: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2: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4: 妈妈，
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6: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万眼贴补贴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还送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应急科普在身边。
7: 汛期是一个伴随着丰富雨水与潜在风险的季节，所以了解并遵循汛期预警等级非常重要。通过科学的预警系统，我们可以提前准备，有效应自然灾害，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汛期预警等级是基于降雨量、水位、风速等多种气象因素综合判断而设定的，它通过蓝、黄、橙、红四色预警等级清晰地传达了暴雨的强度和可能带来的影响。每个等级都有其对应的降雨量和水位标准，为公众提供了明确的防范指引。当黄色及以上级别的预警发布或遭遇暴雨时，调整出行计划，减少外出是明智之举。暴雨可能导致道路积水、交通中断，甚至引发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因此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洪保护措施，如关好门窗、家中宅、低洼地断电源等都是必不可少的。与此同时，政府和相关机构也会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如发布预警信息、组织抢险救灾、加强水利工程巡查等， 旨在减轻汛期带来的损失，保障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此外，学习防汛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也至关重要。了解如何在遇到山洪时迅速离开危险区，或在遇到城市内涝时小心避开水井、地坑等潜在危险区域，都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关键。面对汛期的挑战，让我们保持警惕，积极应对，共同守护美好家园。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4: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去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不断壮大，网信企业活力迸发，为现代产业化体系建设提供有力支撑。7月26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针对台风红霞影响，调拨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做好台风红霞的救灾救助工作。据水利部网站消息，根据未来24小时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分析结果，7月26号8时到27号8时，江西、湖南、广东三省连片区域的43个县达到山洪灾害红色预警级别，发生山洪灾害风险高。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云南出口咖啡8282吨，货值3.4亿元，居全国首位。近日，省林业和草原局印发《云南省干热河谷生态带建设林草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干热河谷地区退化生态系统逐步恢复，到2035年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有机统一。当地时间7月26号，西班牙多地森林火灾持续蔓延。西班牙方面消息称，过去48小时内，全国约11.5万人受到山火影响，火势波及39个市镇，灭火形势依然严峻。当地时间7月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连续近2周、持续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
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4: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全省能源供给稳中向好，有色金属、新能源电池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用能需求增加，带动工业增长企稳回升，发展动能不断积蓄，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
8: 今年上半年，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南贝邦20万千瓦光伏发电等一批新能源项目加快建设投产，全省绿色能源规模进一步扩大。截至6月底，全省新能源装机规模突破8000万千瓦，发电增速超21%，预计年底将成为云南第一大电源。今年1至6月，全省发电量2240.0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1%。省能源局能源运行处处长张文：
9: 主要得益于价格、促销纳、绿色转型的政策驱动和用电需求的增长，推动了新能源建设加快。
8: 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增长3.4%，用电量增长5.0%，全社会用电量增长7.9%，较上年同期提高2.7个百分点。用能需求增长意味着工业转型升级开足马力。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全速推进资源保障、材料领先、数字化转型等全链条产业升级。上半年，新材料及精深加工等单元利润率实现大幅增长。云南锡业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杰：
10: 11款新产品稳步实现产业化，全年劳动生产力增长超15%以上，产品能耗、产品合格率等核心指标创历史新高，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11%。
8: 上半年，全省有色金属行业加快研炼、补炼、强炼，增加值同比增长 4.1%， 其中绿色铝产业增加值增长 10.2%， 受市场需求拉动。新能源电池产业增加值增长 89.9%， 有力推动全省工业生产企稳回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0.7%， 非烟非能工业增加值增长 4.7%。省工信厅经济运行处四级主任科员蒲书杰：
11: 推动云通、玉能、云溪等重点存量企业充分释放产能，上半年全省共有70个新建项目投产纳规，为工业增长注入了新动能。下半年全力推进工业经济持续向好发展，抓存量挖潜，抓增量培育，抓减量帮扶，抓项目招商。
8: 省能源局能源运行处处长张文：
9: 加快我们的各类的能源项目的建设，建立多元、清洁、高效、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进一步的完善产销协同，促进销纳，做好迎峰度夏、汛期整个的能源安全保供以及全年的能源安全保供。
4: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嘎洞街道万景社区居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2万多名居民，80%以上是旅居人群。社区党总支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以精细化服务为抓手，不断探索创新治理模式，绘就多民族群众从共居到共融的社区治理新图景。
12: 上午9点，万景社区工作人员联合网格员逐户敲门入户，开展日常走访摸排。375名网格员、453名志愿者扎根社区治理一线，民意响应时长由原先24小时压缩至8小时，群众诉求办结率提升至95%。景洪市万景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蔡辉：
13: 我们创新推行小区微网式个治理，1+3+N 的一个模式，社区一名工作人员来担任小区网格长来统筹，联动街道挂钩社区的干部、社区民警、小区物业的管家三方力量来协同，吸引广大党员群众参与社区治理，就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
12: 同时，为了进一步拉近邻里关系，提高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积极性，万景社区组建了29支特色队伍，吸纳志愿者4453人。饺子志愿服务队为孤寡老人包饺子送温暖，事迹登上了央视。枫桥调解队累计成功调解纠纷404件，化解率达95%。万景社区艺术团每年演出30余场，让南北文化在这里交融。重庆旅居者黄小玲：
14: 生活质量提高了，而且存在感也很强了，荣誉感也有了，哎呀，就觉得特别高兴。
12: 景洪市万景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蔡辉：
13: 我们的初心就是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旅居者都能告别漂泊，扎根安居。我们将继续深耕党建引领下的旅居社区治理模式，把党组织建在网格上，楼栋里，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居民都能在这里找到归属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4: 云南新一轮生育医疗保障改革措施落地半月以来，全省近12万人次孕产妇享受产检费医保报销和生娃零自付的待遇，医保基金支付超3600万元。
15: 在云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刚刚生下宝宝的产妇享受到了新政的红利，7月10号之后，产检和分娩费用都得到减免。产妇宋清梦：
16: 小宝是7月22号生的，住院期间都没有花过钱，减轻了很大的负担。
15: 根据云南新一轮生育医疗保障改革措施，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参加职工医保即可同步纳入生育保险，连续缴费满12个月可申领生育津贴。孕产妇在医疗机构产检时，费用可用医保直接结算，个人负担部分还可以用医保个人账户余额和通过门诊共济账户支付。云南省妇幼保健院医保办副主任赵怡：
17: 他是居民医保的话，他产前检查不算起付线，可以报到50%，年度的上限是提高到了1000元左右。然后对于职工医保来说，年度的上限是提高到了6000元，如果超过6000元的，那就按这个住院的这个待遇来进行报销。
15: 新政策规定， 分娩过程生育服务包按单病种包干进行结算，无需

0: 额外花钱，其中三级医疗机构的包干标准为顺产4000元，剖宫产6000元，如需跨省住院分娩、危急重症抢救或特需服务等，实行按项目付费，参保人按普通住院待遇报销分娩费用。云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医师顾红旭：
1: 医疗服务包里面包含的项目呢，主要是整个分娩过程当中所会用到的一个药物、一些耗材，还有包括一些手术的操作。对于普通的这些没有任何严重的并发症合并症的孕妇来说，这个服务包的项目是已经够用的。
0: 自7月10号起，医保支持生育新政实施，到7月23号，全省已有112000多人次享受到了产前检查报销，医保基金支付共1369万余元，5145人次住院分娩无自付，医保基金支付共2307万余元。
2: 7月21号至24号，2026年双向奔赴共创未来中老铁路青年友谊交流营在昆明举行，来自中老两国的60名铁路青年代表参加活动。
3: 本次交流营旨在加强中老青年沟通互动，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中老铁路青年友谊工程持续深化。活动期间，交流营的两国青年深入国铁昆明局下属的昆明东站、昆明机务段、昆明北车辆段等7家单位，近距离观摩技术比赛，开展业务技能切磋，深入了解中国铁路的企业文化。老中铁路有限公司通信工王丽：
4: 很荣幸能现场观摩这次职业技能大赛，现场学到了很多标准化的作业流程，回国后我会分享给同事。
3: 老中铁路有限公司通信工张赛：
5: 此次观摩活动我收获满满，不仅看到了一些前沿的铁路通信设备，还学到了观览接续、摄像机开通调试、馈线接头制作的知识，为了我以后的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3: 老中铁路有限公司万象运营中心电力机车司机刘盈能：
6: 非常高兴能来到昆明局来参观，就是能细节细化地了解到每一条规定、每一项措施的执行，为什么要有这条规定，为什么每一条措施或者是每一条规章里边的规定是红线。
3: 在为期的4天活动里，青年代表们还参访了西南联大旧址，参观云南省生物医药与高新技术企业，并参加中国非遗体验、青年友好运动会、青年故事分享会等活动，深入了解云南在铁路装备、高新技术、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发展成果，增进了中老青年之间的理解与友谊。老中铁路有限公司万象运营中心货车辆专业助理王先生：
7: 很荣幸能够参加这次中老铁路青年友谊交流营活动，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昆明。中老铁路开通为中老青年搭建了一座高通的桥梁，让我们有了更多机会相互了解、相互学习。
3: 昆明北车辆段5T运用车间检车员陈丹：
8: 在这次活动中，我们与老方青年相互学习、彼此沟通、互相倾听一线故事、交流检车经验。而这条中老铁路在我的心中早已不是一条物流大通道，而是架起两国民众的民心之路。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一定会立足本岗，以青春之力助力中老铁路安全运行。
2: 今年以来，昆明市在滇池外海创新实施湖内生态修复示范项目，水体透明度大幅提升，水生态群落持续恢复，为滇池全域推进生态修复积累了宝贵经验。
0: 这几天，滇池外海北岸海洪湿地湖内生态修复示范区水清见底，一簇簇海菜花随波荡漾。在盐湖岸线，橡胶栏围格和消浪设施阻挡外围藻类侵入，减轻风浪扰动，为后期生态沉水植物的生长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中交天津生态环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西南分院经理贤毅：
9: 构建水下植被群落，我们选择了海菜花、苦草、眼子菜、虎尾藻等多种沉水植物，按不同的底质、不同的水深分区种植。
0: 在面积300多亩的龙门片区湖内生态修复示范区，1300米蓝藻导流软围格增设除藻设备，完成清水回补400多万方。近岸区域水体透明度基本达到沉水植物种植条件后，将完成生态重构和维护管养。无锡德林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徐凯：
10: 修复区水体透明度要大于等于1.5米，满足沉水植物的一个光照需求和生长条件。潜水2米以内的话，我们是要达到沉水植物覆盖面积大于等于30%。我们分阶段分批次的种植，目前的话已经完成了接近3万平方的一个沉水植物的种植。
0: 今年，昆明市将生态修复工程拓展至外海开放水域，实施海虹湿地、龙门片区两大湖内生态修复示范项目，创新采用多水源补水调控，搭配沉水植被自然恢复的全新模式，快速改善水体环境。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新技术试验中心主任陈东：
11: 试验示范区在局部的水域，从水体透明度0.3米已经提升到了2米。接下来我们将长期的跟踪，积累经验，储备技术，为下一步能扩展到潜伏提供一些技术。
1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4: 欢迎使用交
13: 接器耳畔兜揽，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3: 文明旅游
12: 也是美的风景。
1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9: 好重啊，
20: 我帮你。
21: 德在传递。
2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2: 跳绳技术
23: 准备。
20: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1: 美在旋转。
24: 扫除啦！
25: 我来拖地，
26: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7: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2: 好，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持续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稳中向好态势，多项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根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的统计，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无人机、工业机器人、锂电池、电动汽车出口分别增长24.6%、16.8%、42.7%、35.3%。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红霞影响，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

0: 则储备局向三省调拨折叠床、折叠桌凳、毛巾被、夏凉被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和安置救助工作。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24号至25号，伊朗与阿曼在德黑兰举行的多轮副外长级会谈，双方围绕在尊重伊朗、阿曼两个沿岸国主权权利的基础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共同原则和具体操作机制深入交换了意见。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全国过火面积已接近10万公顷，其中最大一场火灾位于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时间25号，这一区域的过火面积已达4万公顷，火线一度逼近省会波尔多，21.7万人撤离家园，创下纪录。
1: 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为了24小时昭通曲靖昆明玉溪东部文山红河普洱西双版纳宝山西部德宏西北部丽江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省内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昆明主城区小雨，17到26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节目。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4: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5: 小溪水凉，
4: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5: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4: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

其实只要你心中还存有那么一丝的童趣，你就能够找回到你想要的青春。用心来听，你的世界在向你招手，不要太多的埋怨自己身边的一切。我们生活在这个白与黑的轮回中，只是为了你能够在不同的境遇中找到相同的境界，那一份属于自己的好心情。继续来送上这首花香，来自于周传雄。

爱情里没有值不值得，只在乎曾经拥有。如此的率性，世界上又有几个人真的能够这样呢？失恋的时候没有人陪伴，那至少还有情歌可以听，还可以用眼泪来哭泣，还是会继续选择未来的生活，因为那个人不会永远的坐在那里等你出现。又是一首情歌，听到钟心妍，一个熟悉的声线。

一阵淡然的心情，一份纯粹的快乐。如何才能够让自己的工作完成的又快又好呢？英国的一系列实验证明，在沉浸的办公室里面工作时，人们的效率是最低的，而听着音乐工作，81%的受试者工作速度达到最快，88%的人准确率达到了最高的水平。分享爱尔兰咖啡的岁月轻狂。

新的征程已经拉开了序幕，或许你意气风发，早已经绘就了梦想日记，又或者你的生活此时此刻并不如意，充满着坎坷。不过没有关系，成败都已经是过去，未来美好的画卷已经铺开。节后的第一天，写下你的心愿，为自己来加油，为崭新的明天继续努力。节目中好的音乐继续为你放送，来听到黄小琥代表青春的歌。

长大后你会发现，我们不需要去理解所有的事，有时候只需要接受就好。对于他人的需求越少，就会活得越加的自如，经历越多，越接近真实的生活，也越来越理解这就是生活的无奈和平静。这就是生活，来想想生活当中本身会教会我们的那些道理吧。每一次听关喆的歌曲都有不一样的感触。接下来要送出的是一首他的翻唱，没那么简单。没错，生活没那么简单，爱情、亲情、友情同样都没那么简单。生活不能说是复杂，但也不简单。爱他有故事的声音，最能够触动人心灵深处的隐私。

得看到时间来到了0:45。接下来分享《安静》，来自于周杰伦。

一件事想通了是天堂，想不通就是地狱。既然活着就要活好，有的时候我们因为太小心眼，太在意身边的琐碎事而因小失大，得不偿失。有些事是否引来麻烦和烦恼，完全是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和处理它。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一个熟悉的旋律，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影响一个人幸福观念的，有的时候不是因为物质上的贫乏和丰裕，也不是一个人的处境的不同，而却决定着一个人心境的改变。如果你的心灵浸泡在遗憾之中，痛苦就会占据你的整个心灵，要快乐才会幸福。接下来送上这首裙摆摇摇，来自于阿牛。

我们活在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光有着美丽的风景，同样也有着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气质、不同人格魅力的人。在漫漫的人生路途中，你会相识相遇很多的人，不同的人身上会有着不同的品质和魅力，欣赏、喜欢和爱也变成了我们最能把握的尺度。来听到丁丁的这首《灯塔》。

那现在时间是1:15。听到一首好听的歌，现在的我们。

如果没有你，我仍旧可以生活得很好，但我却愿意跟你在一起，这才是爱情。爱情的本质就是情愿，情愿为你做很多的事，情愿放下一切为你，情愿妥协，情愿在风雨兼程，也要共度一生。

人有的时候很坚强，就是那么的脆弱。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感触，每首歌仿佛都有着自己的心情，或许应了那句话，情到深处人孤独。现在有很多人都喜欢独处，静静的，也许哪天能够翻开看到今天的坏心情，也只会笑笑。分享陈奕迅的《让我留在你身边》。

爱情是世界上最没有道理的东西，不是你通过了辛勤的耕耘努力付出就能够得到百分百的回报，它不是数学题，只需要演算方式无误就一定能够找到正确的方向和出口，求得正解。接下来这首老歌来自陈倩倩的一首《秋千》。

不知不觉当中，很多的中老年父母成了朋友圈刷屏的主力军。不过呢，他们可不是卖东西，而是在转发着各种标题耸人听闻的信息，从生活养生到历史文学再到经济，跨度非常的大。这也让不少的年轻人会感到很困惑，包括我在内。因为在朋友圈里面，你发点什么东西，父母就一定当真了，该怎么办呢？接下来要分享到你还要怎样。

爱是恒久忍耐，是永不止息。我们每一个人憧憬爱，然后遇见爱，在爱里成长，在爱里成熟，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来拥抱爱情。虽然在这个过程中遭遇过苦痛挣扎，但相信爱的人总是会拥有最好的结局。继续来送上刘德华所带来的大眼睛。

情当中最先离开的那个人是最为残忍的，他将一份感情撕裂，将一份回忆留下，让另外一个人在这痛苦的回忆当中苦苦的挣扎，想要忘记却又谈何容易，往事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继续来分享听说爱情回来过，来自于林忆莲。

有一些心动只定格在相片之中，有一些感情注定无疾而终。若你此刻翻出一张旧爱的照片，当时的心动感觉一定还是可以清晰记起。但想到这一个人此刻已经和自己没有了联系，空留着照片一幅，这一份物是人非，正是人生旅途里需要不断面对的真相。听到品冠所带来的孩子，别忘了我。

0: 这个都市有无数个他和他，他习惯向左走，他习惯向右走，他们始终不曾相遇。直到某一天，这是一个现代都市人对于浪漫爱情的美好憧憬。现代都市的繁华带来了纸醉金迷的享乐，带来了钢筋混凝土的冷漠。每一个人心中是否都怀揣着一个美好的梦想，期待着有一天在街尾的拐角处邂逅一份期待已久的爱情。电波当中的下一首歌为你送上动力火车，那就这样吧。
1: 我有

明星和粉丝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来形容呢？是偶像和仰慕者，是商品和消费者，是朋友、亲人、熟悉的陌生人，或者都是，但又或者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没有，真的没有。我们不会像爱情电影当中男女主角一样，不管分隔有多远多久，最后在我未娶你未嫁的时间点遇上。而现实的我们，遇见别离转身一辈子，从此擦身而过，一切擦身而过。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

路每一个人非走不可，那就是年轻时候的弯路。我们每一个人都走过一些弯路，特别是在爱情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曾经被人提醒过的那一个，而最后也成为了提醒别人的那一个。可是最终我们都改变不了任何人，也改变不了自己。王菲版本的棋子要表达的是对爱情的哀怨，在爱的道路上任人摆布，不由自主。而周华健的版本就更加难忍，甚至显得有一些悲壮苍凉，表达着对于人生的感叹，生命无常。同样一首棋子，两者却诠释出了不同的内涵。接下来送上周华健《棋子》。

一段爱情的离去和另一个爱情的到来，好像青春期里的四季轮回，甚至成为了贯穿一生的感情节律。重点来了，每一次面对爱情，你是当做第一次还是最后一次？爱情永葆新鲜的秘诀就是永远的当做第一次，爱情永不言败的秘诀就是永远当做最后一次。勇敢的去爱吧，就像从未受过伤一样。宋尚良进入的别人的天长地久。

那现在已经13:16，让人感慨伤怀，仿佛在听他讲述一段后会无期的故事。人往往不愿意去发现和自己对面相望并肩而

0: 竟是结局。
1: 有些路你可能走错了，但是你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认识了你一辈子都能够交心的知己，闻到了鸟语花香，看见了风和日丽，收获了温暖的回忆和弥足珍贵的经历。只有经历过苦难，才更能够体会幸福的意义。有来听到曲终人散，来自于张宇。

五个字，心中油然升起自己的理解，隐藏心底的画面涌动，百万人有百万种的理解，因为他们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故事。而你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呢？继续来送上范逸臣所带来的爱太遥远。

经典的语句，遇见你我变得很低很低，一直低到尘埃里去，但我的心是欢喜的，并且在那里开出一朵花来。初看这句话有几分的感动，有一些悲凉，但无论它如何忧伤动人，总有一些哀怨的味道慢慢散发开来。爱从来不是一件公平的事，在最爱的人面前，你愿意放低姿态，低到尘埃里，还甘之如饴。接下来的时间为你送上来自于陈洁仪的《心动》。

0: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4:45。
1: 应该说呢，其实有一些歌曲啊是随着电影的走红变得皆知向闻，可是呢作为私人定制这部电影的插曲，时间都去哪儿了？其实

小的时候呢，一到暑假，爸爸妈妈会送我去学一些乐器或者说其他的兴趣班。有的时候呢，我记得好像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整个暑假都被关在了当时的一个训练营。当时的心情是非常非常的糟糕，很低落，觉得漫长的暑假就这么浪费了。我们来听到《泪海》。

电台新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 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8: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3: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0: 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兴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3: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5: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6: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9: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10: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9: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11: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9: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 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

0: 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 在品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2: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4: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3: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5: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6: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镇：
7: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6: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8: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9: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10: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9: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寻乌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1: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9: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12: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巍、殷瑞科、赵思报道。
13: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14: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13: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15: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3: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卫青：
15: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13: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16: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1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18: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19: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12: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19: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12: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职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20: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12: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预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21: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12: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
0: 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蔽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1: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车能达到349兆瓦。
0: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蔽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12: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2: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12: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2: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2: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1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2: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2: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一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一到六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七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22: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4: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3: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九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昆明小雨，17到23度。
1: 欢迎收听浩宇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第四届电商大会在昆明举行，王宁出席开幕会并致辞，王宇波、刘洪建出席，刘小凯主持。中外企业家、商协会代表、专家学者等嘉宾汇聚一堂，畅叙乡情友谊、共商合作发展。
1: 云南持续夯实生产保障基础，今年夏粮总产量269.34万吨，同比增长0.87%。
0: 全省各地文旅场景持续出新，消费潜力稳步释放，上半年接待游客2.68亿人次。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昨天，第四届电商大会在昆明举行，约300名中外企业家、商协会代表、专家学者等嘉宾汇聚一堂，围绕电商聚力、数字新滇主题，聚焦数字赋能产业发展，畅叙乡情友谊、共商合作发展。省委书记王宁出席开幕会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出席，省政协主席刘小凯主持。
2: 2023年首届电商大会举办以来，广大电商始终情系桑梓，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积极参与云南建设发展，共享家乡发展机遇，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贡献了重要力量。电商大会从无到有，快速成长为全省招商引资的标志性品牌。4年来，吸引1000余名海内外企业家参加大会及系列投资考察活动，促成了一系列产业项目落地投产，为云南产业转型注入了新活力。王宁向各位企业家和嘉宾表示欢迎。他在致辞中说，电商精神彰显时代担当，电商大会承载共同心愿。3年前，在首届电商大会上，我们共同许下一个心愿，就是把七彩云南建设得更加美好。3年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携手创新创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省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民营企业数量增加了55万户。高新技术企业中，民营企业占到98%，民营企业出口值占全省62%。共同做强三大经济，民营企业成为云南发展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的重要力量，推动产业发展迈出坚实步伐。一起建设家乡，民营企业吸纳就业约1000万人，占全省城镇就业的75%。9400多家企业和商会参与万企兴万村行动，不断创新联农带农模式，让各族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幸福。王宁说，迈上15五新征程，七彩云南潜力无限，广大电商大有可为。全省上下正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努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希望广大电商朋友选择云南、投资云南、扎根云南，兴业有方、聚商有为、富而有责，与七彩云南携手奋进，共同成长，一起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在推动产业升级中彰显电商担当，推动优势互补，深耕三大经济，助力构建具有云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精准招商引资中展现电商作为，宣传云南，推介云南，牵线搭桥，以商招商，带着生意伙伴，带着资源和人才，带着产业链的上下游，一起来云南投资发展，创业兴业。在促进共同富裕中扛起电商责任，聚焦就业增收、乡村产业、公益事业等，助力父老乡亲一起发展，共同致富，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幸福美好。王宁说，选择云南就是选择机遇，投资云南就是投资未来，扎根云南就是扎根沃土。云南将一如既往把广大电商当成最好合伙人，拿出最大诚意、最实举措，为大家投资兴业提供最优环境，共同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支持广大电商全面参与云南现代化建设，在开创发展新局面的征程中并肩奋进，共筑梦想。中亿深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彭长江、 广州亿航智能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胡华志，凯盛浩丰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铁民，湖南京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龙永坚，云港国际协同创新研究院院长朱广发言。大家积极评价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和营商环境建设成效，表示将进一步用好电商大会等平台，推动双方优势互补，挖掘更多合作潜力，以云南丰富应用场景、广阔市场前景，开拓企业发展新空间，在共赢发展中做强做大企业，为云南高质量发展做出电商更大贡献。会上展示了招商引资成果，发放了云南省比较优势清单、应用场景培育和开放清单、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清单、国家级云南惠企政策清单。会议期间，电商研究院正式成立，将与此前已设立的电商总会、电商之家、电商学院形成全链条电商服务体系。当日下午，刘洪建、赵俊民、王显刚、徐浩等省领导分别主持召开四场招商引资政企恳谈会，围绕数字赋能新兴产业、生物医药、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等，与各领域企业家面对面交流，深入沟通对接，共促合作发展。会后，各位企业家赴红河州、普洱市等地开展系列投资考察活动。省领导王正英、刘勇、王学勤、石玉刚、高峰、李马林、童志云、李学林和江山、张荣明、企业家商协会负责人、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1: 历经三载沉淀与淬炼，电商大会这场以乡情为纽带、以发展为目标的盛会，从无到有，从有到好，从好到精，以快速成长为全省招商引资的标志性品牌之一。在这场一年一约的盛会上，海内外电商翘楚、行业领军企业家、业界专家学者跨山越海奔赴昆明，共绘新滇蓝图，共谋发展之路。
3: 延续前三届电商大会务实高效的办会理念，本届大会呢，筹备之初就提出了四个更字：选商邀商更准，服务举措更实，对外交流更深，信息推送更全。那么这四个更字呢，承载着云南以诚待商、以实兴商、全力以赴赋能企业发展的满满诚意。现在我手里面拿着的这四份清单呢，就是这份诚意最直观的体现。
4: 浩邦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彪：
5: 今年的电商大会就两个字，暖跟实，规模大，规格高，体现出来是更加的这种时效性。我们在一起交流啊，不是说以前只谈愿景，而是讲痛点怎么落地，怎么解决问题。
4: 云南省民营企业合规促进会会长邵成举：
6: 最鲜明的特点是聚焦新质生产力，从资本驱动转向智能驱动，内容更务实，首次举办独角兽圆桌对话，精准对接先进技术、文旅产业以及细分场景。
3: 大会期间，新老电商围绕新兴产业、生物医药、文化旅游、高原特色农业等领域，共商云南产业版图的新未来。
4: 凯盛浩丰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铁民：
7: 凯盛浩丰在云南的第一个项目即将在八月份落地昆明的松明县，同时我们准备在云南将智慧大脑、技术能力和品牌品类能力、运营经验与云南的高原特色资源深度耦合，走出一条高原赋能、数字重塑的特色农业升级路径。
4: 中亿深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彭长江：
8: 未来呢，除了中式基地，那么我们希望各种的文旅的这种应用场景，我们希望能落地在上千个不同的屈臣智能的这样的这个机器，把整个云南维修维保的人才把它培养出来。
3: 三年来，一大批电商心怀桑梓，反哺家乡，带着资金、技术、团队回归云岭，共同做强资源、园区、口岸三大经济，为云南产业转型升级、经济提质增效提供了坚实支撑。如今的电商早已不是简单的家乡商人，而是云南对外开放的代言人、产业升级的主力军、民营经济发展的压舱石。
4: 荷兰蓝天集团董事长、荷兰华人青年联合会会长董丽丽。
9: 回到云南是想把云南的那个旅游大量的往海外去推广，特别是东南亚和欧洲，我想做好这个桥梁的作用，让更多的资金、更多的就是企业家引进到云南来。
4: 香港云南商会会长李源。
10: 这两年呢，我们把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才、科技，包括是金融资本，都引到家乡来，把我们的稀缺的科学家资源以招财引智的方式引到了云南，产业联合互补，产生更多的经济效益。
3: 展望未来，海内外电商将持续厚植家国情怀，主动融入产业强省建设大潮，政企同心同向，以深耕实干拓展发展新空间，携手谱写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新篇章。
4: 云盛智能华南大区副总经理何文运。
11: 云南呢，它的有高山峡谷、河流湖泊，就它的地形非常复杂，海拔从几十米到几千米都覆盖。我觉得云南是一个非常适合研发、生产、制造、场景应用啊一体化全面发展的一个区域。
4: 成都纵横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斌。
12: 主要瞄准呢低空数字经济的赛道两大场景，一个是以往统飞下面的数字赋能千行百业，另外一个具体的场景，我们主要是做的森林防火的巡查灭一体化系统，还有智慧边防的巡查系统。
4: 甬道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文慧明。
13: 结合云南的区域优势、政策优势，特别是咱们的资源禀赋，就准备投资在云南建立一个是节能环保装备制造基地，一个呢是农机装备制造基地，还有一个是现代教育装备制造基地。同时呢，我们也设立一个西南区域总部，统筹在云南的发展。
14: 云广短评。
0: 连续四年举办电商大会，省委省政府始终把电商摆在自家人的位置。从电商总会、电商之家、电商学院到新设电商研究院，四位一体的服务体系彰显着云南重商、轻商、安商的浓厚氛围与最大诚意。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数字经济浪潮奔涌向前，云南发展机遇叠加，潜力无限。期待广大电商勇立数字潮头，在云岭大地书写产业强颠、振兴云南的新传奇。
1: 今年以来，云南各地各部门持续完善农业生产配套扶持机制，农业补贴、防灾救灾等政策措施落实到位，全方位夯实夏粮生产保障基础。
4: 今年气候条件总体适宜，从播种到夏收，收获期各地抢抓有利天气及时收割，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影响。昭通市鲁甸县水墨镇今年重点推广马铃薯优质品种云薯304，并推行种薯脱毒、双行垄作、测土配方施肥等标准化农业技术，促进马铃薯丰产丰收。昭通市鲁甸县水墨镇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负责人洪开刚。
15: 今年种的是云薯3的，是它产量高，抗病强，我总种植了5000亩，今年预计有600万的收入。
4: 农业科技支撑作用在今年夏粮生产中表现突出。作为省级小麦单产提升行动示范县，曲靖市失踪县通过推广机构加新型主体加农户模式，集成机械拌种、整地播种、无人机一喷三防和机械收获等全程机械化技术，推动优质小麦生产走向规模化、标准化。全县小麦种植面积约8万亩，总产量约1.68万吨。曲靖市失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推广研究员秦世红。
16: 进一步优化集采、百亩田、千亩方、万亩片技术模式在前线小麦生产上推广应用，稳定和扩大小麦种植面积，提高单产和效益，确保小麦供给，实现稳粮增效。
4: 全省各地因地制宜组织抢收，在普洱市墨江县，传统人工收割与现代化农机作业同步推进，针对零散陡峭小田，组织人工精收细打。对连片平整田块则投入农机作业，通过人机互补协调联动，高效推进采收进度，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依托国家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大理州弥渡县大力引进和推广适合山区坝区的新型农机具，配套开展农机培训、维修等服务。大理州弥渡县红岩镇大营村村民张志林：
17: 那个机器就相当于搭起了三四个人，就可以帮相应的采办降低下来。
4: 大理州弥渡县农业机械安全服务中心主任周国富：
18: 我们将技术加大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新创力度，不断优化补贴申请流程，提高补贴资金的发放量，让更多的农民群众享受到政策的红利。
4: 据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统计，2026年云南夏粮总产量达269.34万吨，比上年增产2.31万吨，增长0.87%。
0: 云南各地文旅场景持续出新，消费潜力稳步释放。今年上半年接待游客2.68亿人次。
19: 入夏以来，凭借凉爽的气候和不断提升的服务品质，昭通市鲁甸县成为众多游客避暑旅居的热门目的地。连日来，当地酒店及康养公寓迎来客流高峰，客房预订火爆。鼎辉酒店前台主管资杨玲：
20: 今年的高温天气到来之后，我们这边避暑的游客也明显的增多。七月正是我们避暑的高峰期，这边前半个月就把房间已经全部订满了。
19: 除了气候优势，鲁甸县常态化开展邻里联谊、非遗体验等文化活动，进一步丰富旅居客的生活体验。四川游客严正全：
21: 这地方是一个四季如春的好地方，去年我们来了，今年我们又来了，并且今年我们是叫做大部队的来了，近100人。
19: 在红河州建水古城全新推出沉浸式庭院演绎入画，观众随剧情在古院中漫步，尽享人在画中游的清凉与古韵。行进剧入画编导夏进宽：
22: 建水就像一幅画卷一样，所以说此次我们以行进式的演出、沉浸式的演出来开展一幅，把观众带到一个画卷里面来。
19: 在普洱市思茅区太阳河森林公园，依托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科学规划多处动物互动观赏点位，精心打造的森林徒步、夜观昆虫等多元项目精准适配家庭出游与青少年研学需求，景区客流稳步攀升。广州游客谭飞：
23: 和传统的动物园不一样，它能和动物亲密接触，带小朋友啊过来，就是让他看一下植物的多样性，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9: 在丽江市猎鹰谷景区，依托背靠玉龙雪山的独特优势，打造集户外运动、文化体验、生态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这段时间，景区完成丛林越野卡丁车赛道升级改造，推出大型越野车、儿童卡丁车等多样车型。此外，还推出实景马战演出，生动再现历史壮举，让游客在雪山脚下体验不一样的夏日风情。丽江猎鹰谷景区格囊度风情园总经理臧华祥：
24: 对这个游客推出来一个优惠这个套餐，凭这个票一票通享萌宠动物园和动物一个近距离的一个互动，对全国今年应届的中高考学生，只要凭准考证是可以免费进园的。
19: 今年上半年，全省接待游客2.68亿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3969.5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9%和5.4%。
1: 7月24号，云南省第23期厅局长坐诊接宿活动在昆明举行，聚焦企业在滇投资发展堵点难点。省投资促进局联合省市有关职能部门与企业面对面交流，听诉求、答疑惑，为企业纾困解难。截至目前，通过23期厅局长坐诊接宿及6期巡诊、上门问诊活动，共回应解决380家企业的近600条诉求。
25: 云南科尔达光电、上海商汤智能、新加坡元力集团等6家招商引资企业参加厅局长坐诊接宿活动。其中，上海商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提出希望对万卡集群项目落地及算力出海给予支持政策，并建议建设全省算力监测调度平台。上海商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云南区域总监黄肖明：
26: 想落在莫汉莫丁的一个产业园，打造一个算力出海的一个点，需要给予一定的一些政策。那我们这个集群后续的话，怎么跟公信的省级调度算力网怎么去接入？
25: 昆明市数据局数字基础设施和安全管理处处长周晓亮：
27: 现在莫汉园区呢，
2: 我们也有正在重点推进的项目，在几个算力中心的这个要素都做了保障。在这个数据跨境流动方面，昆明在今年的七月份，中央网信办呢已经批准获得了第二批的这个跨境贸易专用通道试点的一个资格，数据中心外数内算外用的一个模式呢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25: 云南省工信厅二级巡视员杨晓明：
5: 我们厅联合省通管局已经下发了关于组织开展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平台的申报建设工作的通知，目前呢正在开展征集工作，统筹推进全省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平台建设和与国家平台对接等工作。
25: 活动中，企业还就晶体光学产业培育、外资要素保障、融资信贷、股权收购等提出诉求，参与坐诊接诉的各部门逐一回应，现场答疑，并将在后续进行办理回访，确保所有诉求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云南省投诉局局长王迅：
6: 今天现场呢只是一个情况的说明，有些问题呢也做了具体的安排，接下来最终问题的解决呢才是我们一个最终目的，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还会跟进今天所有所落实的回复的这些意见的最终办理情况，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到位，继续为持续抓好云南的营商环境呢做出努力。
25: 接下来各省级部门还将充分发挥云南省招商引资企业服务平台及服务机制作用，持续开展好服务企业工作，让企业在云南投资放心、发展安心、办事顺心。
0: 7月25号，以安全筑基、绿能驱动为主题的2026腾冲科学家论坛安全应急产业高质量发展招通专题对接活动启幕。
7: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原校长顾炳林等知名专家、高校负责人和政企嘉宾出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张亚平主持主旨报告会，中国科学院院士管晓红、中国工程院院士殷月平、成都理工大学校长许强、应急管理大学校长任云生等国内顶尖专家学者做主旨报告，立足安全应急、地质灾害防治、数字信息、先进制造等前沿领域，与会专家分享了新理念、新技术和发展新路径，为昭通产业转型升级筑牢高端智力支撑。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荣誉院长范维成：
8: 咱们昭通要把安全应急产业作为一个新生产业来布局，那么可以充分利用一下专家的资源，也能够提供一些智库方面的支持。
7: 现场还集中签约了一批项目，涵盖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等项目。这次活动还将开展昭通古城、秋城之夜文旅推介、安全应急产业聚集区建设、产学研用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等专场活动。
1: 粤港澳大湾区媒体联盟重走长征路前滇行主题采访活动走进云南。
25: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粤港澳大湾区媒体联盟重走长征路前滇行主题采访活动走进云南，来自粤港澳三地的30多名主流媒体记者，循着红军长征足迹，来到威信县扎西会议旧址，深入探访红色热土，记录革命老区传承长征精神、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奋进图景。澳门日报视频组记者刘子浩：
9: 以前学长征都是在历史课本上面嘛，这次实地来到贵州跟云南，看一下前人是怎么样艰苦的走过这条路，因为他们的付出，我们有现在那么好的环境跟发展。
25: 大湾区媒体联盟媒体记者们还走进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西南联大博物馆，探访昆明花拍中心和斗南花卉市场，感受云南深厚的家国情怀与历史文脉，见证云南传承奋斗精神、深耕特色产业的崭新面貌，并将通过全媒体国际化传播平台生动讲述云贵大地的长征故事与发展新貌，让长征精神跨越山海，薪火相传。
10: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0: 近日，中央财政下达云南省的9973万元资金已全部统筹落实到位，用于支持小麦一喷三防补助、油菜生产、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及粮油等重点作物绿色高产高效行动。 其中8173万元用于粮油等重点作物绿色高产高效行动。
1: 7月25号，2026年滇商回家主题活动暨滇商总会成立3周年大会在昆明举行，海内外滇商代表齐聚春城，共叙桑梓情谊，共谋发展新篇。据了解，滇商企业贡献了全省超40%的税收，60%的产业投资，70%的技术创新和80%的城镇就业。
0: 近日，省林业和草原局印发《云南省干热河谷生态带建设林草实施方案》，聚焦生态保护修复与绿色产业发展，提出6项重点任务，明确到2030年干热河谷地区退化生态系统逐步恢复，到2035年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有机统一。
1: 7月21号至24号，第17届云南省运动会青少年组摔跤决赛举行，全省11个州市的244名运动员与教练员围绕32枚金牌展开激烈角逐。昆明代表队斩获9金9银8铜，获团体总分第一名。
1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3: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唐源。7月30号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围绕乡村体育振兴、竞技体育人才梯队保障、体育消费提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会虚心听取、认真研究、及时办理。
1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1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紧去刷个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7: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4: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7: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4: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4: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8: 妈妈，
1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2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1: 接下来这波补贴政策，咱节目的听众人人有份，尤其是想要改善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的。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民生补贴大型护眼活动，今天呢特别开通云南专线，不限地区不限名额，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一个电话400-608-6599，购买呢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特别难得，想要体验的现在就打400-608-6599。像是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手机上的小字啊，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稍微一见光啊，吹点风还流眼泪的，甚至还干巴巴疼。推荐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当时贴完呢就有变化，眼睛特别的水润舒服，看啥都是清晰透亮的，像大家常见的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得到改善。想要感受的抓住机会了，今天咱云南听众还有民生补贴政策，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好视力独家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呀，效果更是加倍。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0: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好了，北京时间7:3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林。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速览。
0: 日前，96个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公开的内容包括了部门概况，还有9张部门决算的公开表、部门决算说明和专业名词解释等4个部分，主动接受全社会对政务效能的监督。
1: 今年上半年，电子商务实现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释放消费潜力。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到6月，智能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458.4%和151.7%，旅游和餐饮网上销售额分别增长27.2%和13.9%，智能商品消费增长亮眼。同时，电子商务培训产业新动能，1到6月，农产品网零额增长12.2%，电子商务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1到5月份，我国云计算和大数据服务收入增长12.1%。
0: 记者从重庆海关获悉，今年1至6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额的历史同期首次超过了5000亿元，达到了5172.3亿元，同比增长了13%。西部陆海新通道通江达海，内畅外联，在扩大高水平开放、增强产供韧性，还有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当中发挥的作用愈发的凸显。
1: 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了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的驱动下，新能源重卡已经进入到了快速普及推广应用的新阶段。那今年呢，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的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的重卡。
1: 记者26号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国际红树林中心第一次理事会会议揭牌仪式在深圳举行，标志着国际红树林中心从全球倡议正式进入实体化运行阶段，展现了中国政府在推动全球红树林保护政府间协同方面的务实与担当。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共拥有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的消息说，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报道称呢，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了摧毁储存的弹药之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邻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了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了额外的压力。美军因此从其他基地调拨了弹药，将增加作战的成本，延长后勤的支援时间。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6号报道，当天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油轮触雷爆炸。
0: 塞内加尔总统法伊25号宣布成立新政党基拉伊共和爱国者党，当地舆论认为呢，这是法伊今年5月解除松科总理职务之后，着力建立自身政治力量的重要一步。两名昔日政治盟友之间的裂痕从此进一步的公开化。
1: 据日本共同社26号报道，日本冲绳县以野湾市议会及当地经济团体当天举行集会，并发表联合声明，要求日美两国政府明确驻日美军普天舰基地的归还期限。长期以来，冲绳民众饱受美军基地的带来的飞机噪音、安全事故、美军犯罪等问题的困扰。

0: 要求美军基地彻底的迁出冲绳县。
1: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2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联盟 MS-28 载人飞船搭载3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并于莫斯科时间的26号的13:27在哈萨克斯坦的杰兹卡兹干市附近着陆。
2: 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好的，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凌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广东惠州的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广东省多地出现了暴雨、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当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中国油气勘探开发发展报告2026》显示，顺利济阳建成国内首个陆相段现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的示范区，创建大平台立体开发高效建产模式。上报探明地质储量是3.27亿吨，2025年页岩油年产量突破了70万吨。
0: 近日，国家药监局一则创新药上市的消息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其中原因不只是因为这款罕见病新药给一型发作性睡病患者带来了希望，更重要的是，这款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在中国率先获批上市，早于美国、日本等国家。这是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第一次在中国首次首发，而且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
1: 好的，更多的国内方面来关注一组国内快报。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活动，首次围绕数据促进增长主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新的合作领域。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标定标、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进严管重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14-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首次超越火电。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达95.6%。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快报。
3: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这一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是侵略行为，并就此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军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相关的运输军事物资船只。也门胡塞武装25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称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的准备。同一天，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等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炸死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报道未指出是谁实施了空袭，沙特军方目前未对此作出回应。据巴勒斯坦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地带加沙城、汉尤尼斯等地发动空袭，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当天，以军还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搜查了300多个地点，扣押70多名巴勒斯坦人。巴西外交部24号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签证申请。据匿名巴西官员透露，拒签原因是防止这些美国官员入境对巴西大选造成干扰。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巴西将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大选。
1: 好了，再来关注国际其他方面。美国财政部24号发布公告，以帮助伊朗规避制裁为由，宣布制裁4名个人和9家企业，将其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
0: 当地时间7月26号，西班牙多地森林火灾持续蔓延。西班牙方面消息称，过去48小时内，全国约11.5万人受到了山火的影响，火势波及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卡斯特利翁省等地共39个市镇，灭火形势依然严峻。
1: 好，我们再来关注文娱方面。随着2026年暑期档动画电影的热映，由电影拉动的消费热度也在不断的升温。我们来了解一下。
4: 在位于上海新天地的一家影院，电影《八仙》刚刚结束放映，不少观众边往外走边意犹未尽地与同伴讨论精彩的剧情。
5: 那几个角色的人物塑造都是特别的鲜活，然后也就是对我们学生也特别就是有感想启发，他们的品质不为名利拯救凡人啊。
4: 八仙凭借创新改编、优良制作，打破了大众对于国产动画只适合儿童观看的固有印象。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观影者中有不少中老年观众。
6: 第一次我看的那是哪吒，挺好的，很精彩，很创新。
7: 像我们影院的话，6个厅，那就一半的厅全都铺八仙这部影片了。国产动画它的整体的制作水平都是大幅提升的，不再是只适合低幼年龄，那可能是就是我们全年龄段的一个适配。
4: 在影院的零售区域，不少观众正在挑选电影周边产品。负责人告诉记者，柜台上新电影文创以来，周边产品销量持续走高，也进一步拉动了影院的收入。
8: 跟人物的一个深度绑定，就是一个我看过这个电影，觉得这个电影很精彩的，那我觉得买一个也是非常好的。
9: 其实从单日来说，我们的这个卖品的一个占比已经达到了我们当天票房收入的将近17%-18%左右。
4: 除了文创产品，成熟的动画 IP 还可以跨界联动，延伸至文旅场景。海外动画《玩具总动员5》同样在暑期档收获不俗票房。在上海迪士尼乐园的《玩具总动员》主题园区内，有不少身着电影同款元素服饰的游客，他们看完影片后专程前来游玩，沉浸式体验尼木角色。
10: 本身就是迪士尼的粉丝，看了电影之后决定穿这套衣服来。
11: 我也非常喜欢就是翠丝的这个女性形象，所以也就是 cos 她，然后我朋友她就是胡迪的这个。
4: 从影院观影、文创选购到主题乐园沉浸式体验，依托优质影视内容撬动多元消费，不仅丰富大众暑期文化生活，也为影视行业全产业链发展探索出新路径。
1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好的，下面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昆明小雨17到26度，宝山阵雨转小雨19到26度，楚雄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大理多云转小雨15到25度，芒市小雨22到29度，香格里拉小雨9到19度，蒙自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丽江小雨16到24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泸水小雨22到30度，普洱中雨转小雨19到26度，曲靖小雨转中雨17到26度， 文山阵雨转中雨19到26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玉溪小雨17到26度，昭通多云转中雨17到27度。再来回顾昆明小雨17到26度。
1: 好的，以上就这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李显静，值班监制段春东、李丽，值班总监傅潇，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12: 接下来这波补贴政策，咱节目的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的。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民生补贴大型护眼活动，今天呢特别开通云南专线，不限地区，不限名额，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一个电话400-608-6599，购买呢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特别难得。想要体验的，现在就打400-608-6599。像是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手机上的小字啊，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稍微一见光啊，吹点风还流眼泪的，甚至还干巴巴疼。推荐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当时贴完呢就有变化，眼睛特别的水润舒服。看啥都是清晰透亮的，像大家常见的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得到改善。想要感受的，抓住机会了。今天咱云南听众还有民生补贴政策，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好视力独家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呀，效果更是加倍。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5: 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 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8: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21: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2: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
21: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2: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21: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2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昆明小雨，17到23度。
1: 欢迎收听浩宇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第四届电商大会在昆明举行，王宁出席开幕会并致辞，王宇波、刘洪建出席，刘小凯主持。中外企业家、商协会代表、专家学者等嘉宾汇聚一堂，畅叙乡情友谊、共商合作发展。
1: 云南持续夯实生产保障基础，今年夏粮总产量269.34万吨，同比增长0.87%。
0: 全省各地文旅场景持续出新，消费潜力稳步释放，上半年接待游客2.68亿人次。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昨天，第四届电商大会在昆明举行，约300名中外企业家、商协会代表、专家学者等嘉宾汇聚一堂，围绕电商聚力、数字新滇主题，聚焦数字赋能产业发展，畅叙乡情友谊、共商合作发展。省委书记王宁出席开幕会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出席，省政协主席刘小凯主持。
2: 2023年首届电商大会举办以来，广大电商始终情系桑梓，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积极参与云南建设发展，共享家乡发展机遇，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贡献了重要力量。电商大会从无到有，快速成长为全省招商引资的标志性品牌。4年来，吸引1000余名海内外企业家参加大会。